0: 道意见，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致力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粤超第十一比赛周，亦即是常规赛最后一轮，投票预约寻日14点开启至22号，亦即是星期三22点截止预约。购票市民可以进入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关键词粤超购票，长按识别葵花码就可以进入粤超官方购票小程序，或者点击菜单栏粤省市找到粤超购票，一键跳转粤超官方购票小程序。为营造更为统一公平的竞争环境，第十一比赛周东西区全部10场比赛将会在7月25号19:30同步进行。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红梅，编审朱佳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乐松镇政府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乐松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乐松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埋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等呢啲民生话题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噶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嘅意见建议，或者有啲点样嘅谂法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一个嘅思想碰撞啊吓。咁另外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啊，下载咗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节目咧，咁啊，大家可以喺上边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嘅。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关注视频号同哥帮忙啦，喺评论区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睇到噶。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除咗喺 FM90.1 收音机收听到我哋嘅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透过佛山家同埋视频号。陶哥帮忙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是继续希望向乐松镇陈子荣镇长了解更加多的工作的。今年我们顺德区是将招商引资定为头号工程的。我们都希望了解乐松有哪一些具体措施呢？上半年乐松在头号工程上面具体会有哪一些实际的突破呢？还有将会怎样去支撑乐松未来的一个产业格局呢？我们有请陈镇长和我们介绍。
2: 今年啊，咁六重咧就喺呢个头号力度吓、去应对呢个招商引资嘅呢个头号工程。咁我哋年初咧就吓、组建咗六大嘅呢个重点产业嘅呢个招商嘅攻坚组。书记镇长咧就带队吓、我哋跑北京、苏杭、广州、深圳吓、去进行呢个招商。咁六重最有价值嘅地方吓、我谂咧就系、手中吓、我哋既有呢个真实嘅场景啊，例如我哋嘅钢铁世界啦。我哋嘅塑料世界啊，家具城啊，呢、个心底嘅呢个专业市场啊，以及呢个衍生出嚟嘅呢个啊，我哋呢个物流嘅场景，咁啊佛山新城啊，以及呢个滨河景观带啊，呢、个高标准嘅基础设施，南部琴湖嘅呢个几大高标准嘅产业园区，全部吓、都系可以吓、作为呢个新技术嘅呢个首演嘅呢个舞台。所以吓、我哋唔系等企业吓、嚟玩呢个场景，而系主动吓、将呢个场景吓、打包好，等企业见到吓、我哋落地嘅呢个确定性。咁啊，今年上半年嘅成果吓、我常用三个入嚟吓、嚟概括下。咁啊，第一个龙头企业吓、请入嚟呢个新兴嘅产业吓、串珠成链啊，咁最标志性嘅就系、投资吓、超过60亿嘅呢个大湾区车世界。我哋預計今年係可以試業，目前已經有60多間呢個企業去簽約進駐，咁呢個超級嘅平台就逐步成為呢個車生意同埋車生活嘅呢個大集合。咁地上佛山首家嘅輕能動力無人車嘅主機廠正式落户車世界，好的自行100架無人車安全運營超過27,000公里，咁跑出咗呢個佛山嘅速度。連同蘿蔔快跑進駐9個月成交量超過50萬單，萬單呢個突破速度全局第一。咁最人自動駕駛係六重應該講處處都成為呢個可見嘅呢個日常。咁天上紅湖科技市嘅呢個低空經濟公司相繼落户佛山新城，咁佛山移動建成咗低空經濟嘅呢個赋能中心。全省首个无人机的医疗配送网络投入运作，咁可以讲呢个一陆一空六重喺两条呢个三隧道上面同时发力，产业嘅呢个版图由平面向立体去拓展。第二方面，呢、这个优质资本请入嚟传统产业去转型升级，咁今年3月份企业家大会同埋我哋7月份。呢、这个北部创新湾嘅呢个发布会我哋一共系签咗呢个29个项目，总投资超过51亿元，涵盖咗新能源高端制造同埋大健康呢几个领域。咁呢啲优质项目唔系简单去进行呢个增量，而系通过新资本、新技术、新业态去涌入，驱动传统产业从内到外去寻求呢个换新。咁例如家具方面， 我哋嘅翠马吓、啊、玉氏、帕萨曼等嘅制造家居项目吓、啊，已经系动咗工，家具城改造吓、啊，亦同步去启动。咁我哋嘅谂法吓、啊，就家具城我哋嘅三四五派吓、啊，我哋去做好呢个外立面嘅提升。咁啊七八九派吓、啊，参照吓、啊、我哋上海虹桥新天地嘅呢个模式，拆旧建新吓、啊，去做一啲亲水吓、啊、独栋嘅呢个板牌家居馆。钢铁世界亦都去发力吓、啊、做呢个精心加工自营嘅加工中心吓、啊，主动吓、啊、抛出咗呢个一体化嘅呢个解决方案，拉升吓呢、啊這个附加值，做出一个六重钢铁加工嘅新样板。咁啊，更关键嘅系跨界去催生吓呢、啊這个新嘅业态。绿比健康、大森林智慧产业园吓、啊、落地投产，元记食品吓、啊、顺势去切入呢个功能性嘅呢个食材嘅渠道。从生物医药吓到智慧空养，再到呢个一日三餐，咁可以讲啊吓，我哋呢个产业链咧就越拉越长，新旧动能吓去彼此去成就。不过第三方面，创新嘅流量吓引入嚟，城市嘅烟火气十足。咁啊上半年借助吓呢个顺德德甲带旺咗六重嘅人气，睇德甲买楼有优惠，亦都带旺咗吓我哋六重嘅呢个楼市。咁啊，六重体育场吓呢个六重嘅主场，亦都成为咗仅次于吓我哋大良嘅呢个德胜体育馆最旺嘅呢个主场。咁依托啊呢个世纪年吓演艺中心，我哋引入咗抖音嘅头部票务平台吓呢个买票仪，办咗张韶涵、张杰吓、张学友吓等等嘅呢个十九场嘅呢个演唱会。咁我哋嘅现场观众吓超过200,000人次。更关键嘅系，我哋做实咗呢个票根嘅经济，北部深圳吓，包括陈村吓北滘，我哋去联动咗250多间嘅呢个商户吓，进行呢个优惠，设计咗六条跨站嘅线路吓，令到我哋酒店嘅入住率、餐饮嘅上座率吓，提升咗差唔多20%，拉动消费吓超过3,000万。咁讲到底吓，以前招商咧就系物理嘅叠加，咁依家六重做嘅咧就系呢个化学嘅反应啊，咁咧就喺度吓，我哋都欢迎吓，我哋更多嘅朋友吓嚟六重投资。
1: OK， 多谢晒陈镇长同我哋介绍吓，介绍咗咧招商引资嘅一啲工作嘅成效啦，咁同埋咧六重嘅一个经济产业提升方面啦吓，咁具体吓已经见到嘅一啲成效啦，咁同埋咧系未来咧将会做嘅一啲嘅举措嘅嗱，咁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8339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向我哋现场嘉宾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咁六重镇嘅一啲政务工作点样做先至可以更加好啦吓，我哋都系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噶。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系再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3: 早晨，你好。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0: 如果我一諗咗去間屋，一諗咗過隔離又要配錢，咁我即係希望政府可唔可以幫幫點樣兜緝下佢咁嘅意思啫。
1: 嗯，而家有冇住緊嘅霍生？
0: 啊，我有個大姐有住，我個細佬就一級撐就恩威噶。
1: 嗯，
0: 佢咧就喺度住嘅。
1: 嗯。明白，即系经济方面有困难，就即系希望政府可以帮手收钱一下，咁样系咪咁嘅意思？
0: 系啊，我唔系好识讲嘅领导，你话。
1: 明白，明白，唔紧要啊，霍生，听明白咗你嘅一个意思嘅吓。嗱，咁啊，霍生提出嘅呢个诉求咧，咁啊，可以点样解决咧？咁首先咧，我哋亦都系交俾骆崇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主任柯桂成柯主任咧，去俾翻啲建议俾霍生先啦。系，有请柯主任。
0: 嗱，阿领导，咁啊，佢琴日下午咧，我哋村委会有个管基建嗰个啊。佢就去咗我嗰间屋咧，就影咗相。佢话我即系影咗相之后回报上你哋政府，政府去审批咁样，即系我要讲昌镇话啦，系咪？即系做佢有嚟影咗相回报上去咁样嘅意思。
1: 明白，明白。好，咁啊，或者我哋听听何桂成主任咧，可以有啲点样嘅建议俾到霍生先啦。啊，有请何主任。
2: 系霍生，早晨。
0: 早晨，早晨。
2: 系星建办嘅。咁咧，因為我哋辦咧就負責藝方嘅一啲工作嘅，咁收到你信息之後咧，我哋會安排專人先去睇睇現場，提出一個加固消除隱患嘅方案。至於費用嗰度再傾啦，係嘛？到時我哋同埋村委嗰度到時會約埋你去現場，先消除咗一啲應急嘅消除隱患。至於下一階段嘅加固啊，各方嘅費用，我哋再聯同相關關係，我哋再溝通啦，好嗎？
0: 啊，咁啊，領導，咁即係比如啦，我即係想問一句，如果你哋政府同埋村委會過去要收，比如收緝咁計啦，要收緝，即係比如5000蚊，咁係咪要我出錢嚟維修咧？
1: 即係霍生都仲係比較關心呢個費用嘅問題，因為可能霍生喺經濟上邊咧就即係有啲困難嘅嚇，睇睇可唔可以即係先暫時加固啦嚇。咁正如頭先何主任講到嘅就係話，即係進一步嚇，咁可能再傾啦。咁但係目前咧就擔心佢會一個有倒冧嘅危險嘅。咁喺呢個加固上邊，可唔可以即係先做咗先咧？何主任。
2: 我都是觉得我先去睇现场出咗方案，我哋坐低再沟通囉。嗰啲后话啦。
1: 係唔使太担心嘅。
2: 係啦係啦。
1: 咁另外呢，霍生提到嘅呢个问题呢，亦都系我哋同时都交俾呢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骆崇管理所所长刘作潮所长呢，咁亦都俾返啲意见俾霍生呢，佢可以点样做呢？係刘所长。
0: 好啊。
3: 霍生你好。
0: 你好。
3: 根據你反映的問題，包括即係話你父親已經過咗世有20多年啦，依家都未辦過户。咁咧，我哋咧就因為過户咧，佢又會涉及到一個繼承啦。
0: 個電話好，繼承係咪？
3: 一個咧就涉及到繼承，一個咧就涉及到房屋變更呢啲手續。咁咧，我建議你咧就帶上你嘅房產證啦，你嘅身份證咧就到我哋嗰個鎮嘅便民服務中心3樓不動產登記個窗口。咁咧，我哋咧就揾專人咧，就同你進行對接，咁啊指引你去辦相關嘅一啲繼承啊，同埋辦過户嘅手續嘅。
1: 嗱，霍生咁樣啦，你接住落嚟嘅時間咧，亦都係要保持翻咧手機嘅通暢啊嚇。咁我哋今日咧就兩個上線嘅部門咧，亦都會喺節目之後咧會聯絡你咧去協助你進行一個嘅解決嘅。嗱，當然後續嘅一個情況咧，亦都歡迎霍生咧繼續向我哋反映嚇，咁啊繼續向我哋電台反映，或者向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落松鎮政府咧進行反映。
0: 我都仲有啲事要反映，不過咁阻你住，因為你電話多。
1: 系啊，多谢霍生理解吓。嗱，咁啊，霍生亦都唔紧要吓。
0: 帮帮但我今日咧真系唔阻你咁长时间啊，领导。
1: 先解决呢个问题先，霍生好唔好？先解决呢个问题先。好，咁啊，多谢晒
0: 啊，
1: 多谢晒霍生嘅电话，希望咧可以系尽快去进行一个嘅解决嘅。嗱，咁啊，
0: 好嘅，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系先去报时下背声音先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啦。咁啊，继续向我哋咧反映啊，骆崇嘅一个政务工作。大家有啲点样嘅一个睇法啦，或者系可以办得更加好嘅一啲嘅事情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噶。好啦，咁先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19。
5: 901交通消息。

0: 好，林啊，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者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首先特别提醒你，德胜东路吓，顺积大队开往五沙方向咧，现时系车道缓慢嘅。再次提醒你，德胜东路顺积大队开往五沙方向现时慢紧。另外转过嚟望望龙州路，收到江村市场往伦教方向咧有车多排队嘅现象噶。另外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方向有排队，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立落紧啊，要收收油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继续车多嘅，要俾多少少耐性。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最大的牵挂。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乐松镇政府，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乐松镇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乐松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啦、城市建设同埋管理，以及系教育、医疗等等嘅民生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吓。热线电话075783393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咁啊，另外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吓，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咁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我哋系最多互动噶。咁包括咧就系佛山家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节目啦，喺入边可以喺互动留言区咧留言俾我哋嘅。咁同时亦都系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啊喺留言区留言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時間睇得到，並且會幫大家問出噶。嗱，咁啊，提提大家嚇，咁啊，除咗可以喺收音機咧透過 FM90.1 收聽我哋節目嘅同時啦，咁啊，亦都係可以透過我哋啱先提到嘅兩個網絡嘅渠道啦，包括佛山家同埋陶哥幫忙視頻號咧，都可以收聽到我哋今日節目嘅直播噶。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上嚟，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現場嘉賓去進行實時互動噶。揸緊嚟聽聽下一位朋友嘅電話先。喂，早晨。
2: 早晨。
1: 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2: 我姓陈嘅，
1: 陈生，请讲，陈生。
2: 我话你呢度系水腾五地一行，
1: 嗯，
2: 我啊住26号，咁咧我呢两年咧发现个水压啊，喺个白鸽梁顶即系十米个位已经冇晒水压嘅，一早一夜，
1: 嗯，即系三楼度咯，我话即系三楼左右嘅，即系只可以去到，
2: 你三楼。基本上早上你话刷牙都要等一等，如果下边嗰个水龙头一开啊，要等下边个水龙头开咗，上边个水龙头先有水。
1: 明白。
2: 以前唔系噶，就喺呢两年啫。即系自从佢收购咗之后，纯水收购之后，收购之后先系嘅。个水压非常之低，我要求冇乜嘢嘅，保障下我哋平民百姓嗰啲喺啲日常生活嘅需要啫。
1: 明白，好，咁啊，亦都系陈生提到啊，关于水压方面嘅问题嘅，咁啊话即系大概可以只可以去到10米嘅高度左右嘅咁样，咁啊具体系咩情况咧？咁啊有冇办法去解决咧？咁啊我哋亦都系交俾乐松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主任何桂成主任咧去回应噶，有请何主任。
3: 系陈生，早晨。
2: 早晨，
3: 我是星建办的，咁我哋负责系对接供水嘅，咁其实咧我哋都留意到呢两年水灯片嘅水压系偏低嘅，咁咧我哋都同供水客沟通吓，供水都清楚，咁啊事实上喺今年吓已经系供水施工咗一条主管啊，咁啊应该系可望。呢、这個月度可能會通水嚇，到時會個水壓會有所提升。咁下一階段咧，我哋都會揾埋我哋供水嘅拍檔，再去你屋企附近再睇睇個改善情況，再有針對性咁睇下有冇咩其他問題，有問題再同埋供水一切去諗辦法去解決。
2: 好，唔該曬。
1: 係
2: 兩年你即係不過即係以為佢啱啱。乜嘢咁冇反應咧？但係日日都係咁掂噶，係咪啫？
1: 將會解決嘅，係將會解決嘅嚇。咁
2: 唔該你，唔該你，
1: 多謝曬呢位朋友電話。想補充問下何主任嘅，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可能有啲市民咧，佢會自己買一啲嘅，即係網上邊買嗰啲增壓泵啊，咁嗰啲去使用咧。其實建唔建議咁樣去做嘅咧，或者咁樣做有冇效果嘅咧？即係對於話即係增強翻個水啊，起碼啊有啲朋友可能住得高少少嘅，嗰個熱水器打唔著嘅咁，可唔可以即係建唔建議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咧？
3: 其實都係有用嘅，咁但係咧，但係大家都知嚇，我哋水燈片係一個人口密度嚇，資源密度比較高嘅，佢係用水嘅需求比較大，最根本都係我哋嘅供水主管要夠大啊，足夠量先得。
1: 嗯哼，嗱咁啊，稍後時間都會即係進行一個嘅 解決嘅，咁啊，亦都係歡迎咧，就係我哋水塘片區嘅聽眾朋友啦，咁啊喺稍後時間，咁亦都可以將呢一個嘅解決嘅情況咧，可以向我哋電台進行一個進一步嘅反饋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係關注一下啦，網絡平台上邊嚇，咁啊有網友咧就提出咗幾個嘅問題嘅，咁啊呢位網友就話之前咧計劃去呢一個文華公園旁邊嘅體育館踢波嘅，咁啊但係工作人員咧就話俾佢聽，呢個場館係足球協會嘅。咁啊，佢就希望啦，普通市民咧都可以入到去踢波。咁佢就提出咗咧，就三個問題嘅，就係話呢個體育館咧，係咪政府出資起嘅咧？咁啊，如果係嘅話咧，點解會限制我哋市民去使用咧？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場館咧，係咪出租俾第三方管理咧？如果係出租俾其他人管理嘅話咧，產生嘅租金具體點樣使用咧？咁樣咁啊，同埋第三個咧就係呢位網友提到嘅一個嘅意見咧，就係話而家咧國家正喺度大力推動呢個足球嘅事業啦。咁啊，如果場館限制市民使用嘅話咧，會唔會落松都提供翻其他嘅場地咧，可以俾市民免費踢下波咁樣咧？咁嗱，呢位網友咧亦都係即係關於體育設施方面咧提出咗一個三個嘅意見嘅。咁啊，我哋亦都係交俾落松鎮宣傳文體和旅遊教育办公室卢浩勇助理咧去回应翻嘅，系有请。
4: 呢位尊敬网友你好啊。你所睇到嘅文华公园，应该系我哋个文化公园啦吓，乐松文化公园旁边嘅乐松足球场呢度。咁首先我对你三个问题一回答啦吓。第一个问题咧就你提出个问题咧，因为呢个足球场咧就喺个2019年嘅时候咧，就由我哋个镇嘅兴建水利办咧。就去建設嘅，咁呢個咧就構場咧，原來咧就係我哋原來係我哋襯登即中嘅一個足球場啊，咁咧就喺個2022年開始咧，就我哋咧就政府國資嗰度咧就俾咗俾個嗰個順德區嘅足球協會去營運噶啦，咁營運方咧就對嗰、那個嗰、那個收入啊。嗰個收入咧就有負責嗰個保安啦、保潔啦，同埋草興嘅個維護嘅，因為一個大嘅足球場裏面咧，日常嘅維護都嗰、那個費用係比較大咁樣嚇。咁喺個平時一個滿足親登即後日常教學嘅情況底下咧，呢、這個場地咧係我哋咧係免費開放嚇。平時個週六日同埋夜晚我哋對佢嗰個跑道、索卡跑道嗰度咧。就免費開放。至於嗰、那個草坪範圍內嘅嗰、那個足球啊，足球場度咧就係預約啊，有收費，因為收費度咧就產生嗰個咧就平時嘅費用嘅。咁第三個問題啊，第三個問題咧就我陣咧其實咧就亦都有其他嘅免費場所俾廣大市民去嗰個使用嘅，好似有我哋嗰、那個。刚才讲嘅乐涌体育场啦，仲有湾镇西嘅足球场，仲有我哋嘅东平桥底下边嘅嗰个足球场，仲有东区体育公园嘅个足球场啊。咁具体各个足球场嗰度咧，呢位市民咧可以咧就关注我哋乐涌体育场呢、这个嗰、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咁去关注啊。多谢大家。
1: 好，咁亦都回应咗呢位网友嘅问题吓，咁啊，亦都系系有呢一个嘅免费嘅足球场可以俾到市民嘅，咁啊，但系亦都要即系留意翻嗰个具体嘅时间咧，去进行一个预约吓。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去保持客户声音先嘅，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今日嘅上线单系乐松镇政府，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透过0757-833-98339呢一个热线咧，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8:30，
5: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喺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净，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乐松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乐松镇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乐松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教育、医疗等嘅民生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意见建议噶。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喺呢度亦都提醒下。如果大家嘅电话咧连接接入直播室都好啦，我哋亦都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啊，上线单位亦都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咧，对于大家嘅意见建议将会给予回复噶。咁如果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透过文字嘅方式啦，咁啊，透过以下呢两个渠道啦，可以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啦，就可以喺互动直播间入边留言俾我哋嘅。咁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系透过视频号图哥帮忙啦，去收听直播嘅同时啦。

0: 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向陈子荣镇长咧了解更加多嘅一啲我哋落松嘅一个工作嘅。嗱，咁啊，我记得啦，陈镇长你曾经讲过吓，就系、是、要想孩子早成才，请到佛山新城来嘅。咁啊喺我哋前期嘅一个意见收集入边咧，亦都留意到好多嘅家长咧系好关注咧华师附中嘅一个进展嘅吓。咁啊，仲有包括话社区卫生站嘅一个升级啦。咁啊，另外亦都有市民希望了解落松有边一啲嘅具体嘅措施啦，可以令到佢哋系真切咁样感受到民生唔系口号，而系实实际际摸得到嘅。嗱，咁啊，关于呢个民生话题咧，我哋都希望陈镇长咧可以同我哋有更加多嘅介绍嘅。吓，有请。
1: 喺民生呢件事上我哋要求咧就自己要讲得出做得到。咁啊，今年上半年嘅动作咧就趁呢个机会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啊，医勇方面咧，我哋投入咗2200万元。推動咗五個社衛站點同埋六松醫院嘅呢個改造提升。年初呢，我哋仲啟用咗呢個六希院嘅空湧中心，500張嘅呢個養老嘅普惠重位就已經係對外開放。咁同時我哋新嘅六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已經啟用咗，配建咗6300方嘅醫用結合空間。咁教育方面我哋重點呢就喺軟硬件一齊去發力。咁今年呢就启动咗大丹中学、红棉小学等等嘅呢个五间学校嘅换新工程，咁我哋课室嘅灯光、宿舍嘅环境、运动嘅场地全部咧就去进行呢个升级。咁桂坊中学新建嘅宿舍楼亦都开始动工，咁以后桂坊中学嘅同学就唔使再去走读啦。咁事实上边过去3年，我哋一共咧就投入咗1.2亿元完成咗10几间学校嘅呢个换新改造，咁全镇嘅呢个办学条件可以讲下我哋系稳步向更高嘅标准去迈进。咁大丹中学咧就挂牌咗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嘅附属学校，咁即将会有呢个市教育局教研室嘅呢个力量嘅全面去加持。咁仲有大家关注嘅一老一幼，咁我哋同样咧就去陆续心机去做。对幼儿落地咗全镇第一个社区嵌入式嘅普惠托育园，提供咗唔少于60个普惠嘅呢个托位，构建咗托育加医疗嘅呢个一站式嘅呢个服务嘅模式。今日对长者、专家、技术、育品、信息、医保我哋五到家嘅服务咧就全部落到基层落到村居。咁我哋嘅社卫站都增设咗一啲特色嘅门诊，例如我哋嘅蜂疗我哋嘅口腔呢啲特色嘅门诊都可以喺我哋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就医。同疗病嘅专家每周咧就进行呢个下诊，咁街坊就唔使次次去到呢个大医院去排呢个长龙。咁讲完上半年、下半年我哋仲想做多几件更加有温度嘅事。咁包括我哋会积极推动呢个华师附中、佛山一中、顺德学校嘅呢个建设。咁佛山一中、顺德学校我哋应该系好快即将去动工啦。咁华师附中咧就预计都我哋都可以喺明年年初去进行动工。仲有加快水塘呢个社卫中心、麒麟中医馆嘅規範化建設，推動共鐵世界診療服務點嘅建設，將醫療資源直接送入去我哋嘅院區，咁咪為呢個一線嘅勞動者去提供呢個職業健康嘅保障。呢、這個亦係我哋對製造業東家嘅另外一種呢個大力嘅支持。咁我哋做嘅嘢就係想市民喺六松更快樂更從容。六松唔單止要有呢個產業嘅高度，更要有呢個民生嘅温度。呢、这个就系我哋对讲得出做得到嘅最好回应。多谢。
0: 好嘅，多谢晒陈镇长介绍啊，包括咧就系喺医养啦、教育啦，以及系小朋友嘅托育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喺呢个嘅不断喺学校方面啦，咁啊进行一个嘅教育嘅提升啦，等等呢啲方面啦，我哋亦都系已经睇到一啲嘅成绩啦，咁啊并且咧亦都喺头先陈镇长嘅介绍当中咧，亦都系听到啦，咁啊喺下半年咧亦都会继续去加大呢一个嘅投入噶，咁相信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乐松市民嘅一个听到嘅好消息啊，嗱咁当然我哋亦都希望听到。 大家更加多嘅一个意见建议嘅。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咧系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咧直接向我哋进行一个提出噶。好啦，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揸紧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早晨，你好。
0: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啊，李生啊，你好啊，李生。
0: 系李生啊，李生，有啲咩意见建议直接提出啦？
2: 咁样嘅，咁我系一个以前都系一个送货嘅，送啲材料嘅，家具材料嘅。
0: 系。
2: 咁我有一次咧就送到去六层水行嗰个龙威材料城嗰度啊。咁佢嗰间厂咧，佢就做自己，呢啲系自己整嘅，系冇经过审核去整嗰个叫升降梯啊，
0: 升降电梯系嘛？
2: 啊，升降电梯呢啲斜嘢，反正响个楼梯上去，响个嗰个台级啊，咁揿上去嗰种斜形咁，有个马达咁就升上去嗰个咧。
0: 哦，我明白，即系嗰啲老人家用嗰啲吓。
2: 即唔知咩将货用嘅，佢系
0: 好明白。
2: 佢又唔够力嘅，完全系违规嘅。根本上佢嗰边管理区都冇人管佢嘅，
0: 即系嗰个喺度，佢系自行安装噶嘛？李生，你嘅发现佢系自行安装嘅，
2: 吓佢自己安装嘅。
0: 哦，明白。好，继续啊。
2: 佢唔系叫嗰啲正规公司安装嘅，烧焊啊，攞买啲铁翻嚟自己烧焊，整个马达咁啊，整条威亚咁啊，拉上去啦。
0: 明白，明白。
2: 咁，而且佢违规咗就系佢嗰个閪做得出马路都冇人管嘅。做得出马路点解冇人管咧？就系得佢嗰个閪出马路，好危险嘅。嗰次我就系送货就三箱嘢，唔系好重嘅啫，大概系80斤到啦。咁上去二楼嘅时候，即系我要送放落去，要升上去二楼啊嘛。咁我上到去，然后我话上去二楼揾佢哋管理人咧，我话呢个閪我唔识用嘅，我话你哋自己去用，帮我佢教我，佢话你攞住嗰嚿嘢你揿住就得噶啦，咁佢都同我讲，咁我照佢咁讲，照佢咁讲去揿，咁揿住上到去尽头嗰个地方咧，佢系冇自动跳闸，结果就。连嗰个架同嗰啲货全部往下冲到去出去马路边，好在嗰个马路边呢，我哋有部货车就挡住咗嗰啲货同埋佢嗰个升降架个轮，成部都上到埋去我哋嗰部货车嗰度啦。
0: 李生，我或者总结一下你嘅嗰个反应嘅情况咧，就系喺佢自己安装嘅呢一个嘅电梯咧，就你怀疑系冇办相关嘅手续同埋唔合规嘅，系咪咁样嘅意思啊？
2: 啲系冇错，阿啲仲系小问题，大问题又佢隐患系犀利，佢随时都会有人经过佢，有人经过呢一处呢就呢一处呢，即系完全系好运嚟嘅。
0: 明白，好，
2: 你万一有人走过啦，咁我又冇嗰部货车挡住啦，直接就。往路通过去对面噶啦，
0: 明白，好，咁啊听明白咗。
2: 关于人命关天就唔系讲笑啊，嗰啲
0: 系李生反映嘅问题，即系除咗呢个电梯嘅安全咧，亦都危及到咧就系过往嘅一啲行人嘅安全嘅。咁啊呢位好热心嘅李生咧，亦都系将佢发现嘅呢个问题咧提咗出嚟。咁啊，我哋都交俾现场嘉宾啊，咁啊睇睇点样去进行一个处理啦。我哋交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乐松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胡仿耀所长咧去回应翻噶，系有请。
3: 李生啊，你好啊，早晨啊，你头先反映嘅呢个问题呢，第一我哋系会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嚟现场去核查啊。咁第二个呢，就如果我哋核查嘅结果佢系属于特种设备嘅啊，就应该按照特种设备嘅管理要求去使用嘅。第一要有特种设备嘅使用证啦。第二呢要有特检院嘅检验报告。第三呢要有符合而且具备操作证嘅工作人员去操作，呢三个条件先可以使用到我哋嘅特种设备。咁所以呢就呢个问题呢就属于一个安全生产嘅问题。第一就马上去查。第二呢如果佢系违法使用嘅话呢，我哋会依法查处啊。 多謝你嘅線索啊。
0: 嗯，嗱，李生又都可以請講李生。
2: 佢話識人喎喺嗰邊，我同佢講過啦喎。
3: 识唔识人呢就唔系关键啊，关键嘅我哋

0: 核定佢有冇违法嘅事实，有冇违法嘅行为。
1: 啊，李生，啊，
2: 我影咗相嘅，你我
1: 冇问题，冇问题吓，李生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后续嘅一个处理情况吓。嗱，咁啊，即系或者呢个只不过系佢老细嘅一个托词啦。正如头先咧胡所长讲到一样嘢，究竟佢合唔合规咧？我同埋咧就系、是、可唔可以安装咧？呢、这个亦都有相关嘅一个规定噶。啊，咁啊，亦都可以即系根据翻咧具体嘅一个要求去做嘅。呢、这个时候咧，我都想补充问胡所长嘅就系喺呢个安装一啲嘅特种设备，可能会为咗呢个嘅搬落货嘅一个方便啊，咁啊等等需要留意翻啲乜嘢咧？即系我哋嘅一个经营主咧，好多时候可能会啊，就自己方便啦，或者系人哋嘅推荐推介啦，咁就安装呢啲设备嘅。有冇一啲嘅建议俾翻佢哋咧？
0: 建议咧就两点啦。第一个咧都系要依法依规啊。因为咧系生命至上吓啊。唔好贪方便啊，必须系要聘请有资质啊，具备操作条件嘅啊，而且系经过政府职能部门允许嘅呢啲单位啊，进行去安装啊同使用。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应该对特种设备或者系普通嘅生产设备，对我哋所有嘅生产嘅场所入边嘅员工啊，进行呢个宣传同培训啊。咁呢两点咧就系、是、比较关键嘅啊，业主应该系要时刻关注啊。
1: 好，咁多谢晒胡所长嘅。嗱，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乐松镇政府嘅政务工作啦，大家可以提出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呢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噶。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46。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节目咧，最后一节啦，今日节目最后一节嘅节目啊，咁啊，大家揸紧时间咧，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啦，去进行一个实时互动嘅。咁啊，关于乐松嘅政务工作啦，大家有啲点样嘅意见建议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系可以揸紧时间咧打呢个电话，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进行提出噶。咁啊，特别系乐松嘅包括经济产业嘅提升啦、文旅发展啦、城市建设同埋管理啦，以及系教育、医疗等等呢啲民生话题咧，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噶。咁除咗打电话之外，亦都系可以透过网络渠道啦，以文字嘅方式咧反映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下载咗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可以喺互动留言区入边啦，直接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睇得到噶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喺呢个视频号咧除咗系可以实时收听直播之外，吓咪亦都系可以将你嘅意见建议咧，系喺评论区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系继续打电话上嚟咧去反映意见建议噶。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噶。喂，早晨。
2: 喂，早晨，你好。
1: 早晨，
2: 林强，你好。
1: 诶，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何嘅。
1: 何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我反映阿乐从沙边嗰边嗰个东马制造城西边出口嗰度，嗰段。头而龙岗一条嘅引桥嗰段路啊，咁咧上前两年咧，我反映过路跟唔着，但系佢即时有反应，着咗可能半个月之后一到，咁两年之后都唔着噶啦，咁唔着好行啫，啲路啊烂，但最紧要最近呢、這个佢铺咗啲路啊，哇！啲马路嘅两边公路两边嘅，我铺咗啲坑渠咧，鱼际线咧水泥板喺上边，嗰啲嗰度附近全部啊大型货车、码头、公物流企业。我车好重噶，咁架架断咗，我反映过几次。四月份反映之后，有个人系反映到一二三四五嗰度，咁佢有人过嚟打电话问我喺边度啊，搵唔到啊。我真系假啊，马路两边嘅鱼际件啊，水泥鱼际件嗰度断咗嘅。咁有个坑嘅，我见过有啲车中过落去嘅，有个前碌。咁如果两个碌嗰啲系点钱啊？出现伤亡事故点钱啊？去边个索赔啊？咁仲有一个四月份做嘅法。五月份反映，六月反映之后，到依家都冇去，到去就铺啦。可能我反映多次，佢都唔搞啦。咁佢啊，最后在六月份咧反映过系嘛，佢准备改造，改造，我唔知道你计划几时改造噶嘛。但系咧，你个鱼际剪个窿系随时都好食人噶嘛。咁你不如整件鱼际板去冚翻住佢先，冚翻住嗰啲窿啊。啊！啲附近啲商家剔个木架喺度，斩棵树喺度，但嗰啲木架都烂晒啦，啲树都。一树叉插落去都要霉晒啦，都冇人去铺件水泥板上去。
1: 明白，好咁啊！何生反映两个问题，一个路灯啊，咪另外一个咧就系、
2: 是。你冇路灯都好行噶，咁啊啲人小心开得，但你路边嗰啲鱼际线啊，突然间有个坑嘅，黑掹掹嘅，中咗落去点先？
1: 明白。
2: 日头我见过有车中过落去噶。
1: 两个问题，咁啊，我哋都系。
2: 我仲有建议咧，每个月咧，你如果你唔搞字咧，路边唔改造咧，你就每个月要巡查一次，嗰度100米左右啫，两边都系。两边都是鱼际件嚟噶。
1: 好，听明白咗何生反映嘅问题吓，咁我哋都将咧两个问题咧交俾乐松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高建峰队长咧去回应噶，有请高队长。
3: 诶、何生你好，系感谢你反映呢个问题啊。嗱，咁呢度咧就因为呢段路啊，龙梁两段路咧系堤外，就路基相对远啲嘅，所以佢翻修。就經常性要翻修嘅，咁你反映嘅問題咧就話有個大坑嗰度咧，我哋先修復呢、這個即係、就是、安全消除呢個安全隱患先。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呢條路咧，整條路包括路面、路燈、人行道咧，都係會進行翻修嘅。咁目前施工隊已經進場噶啦，咁預計年底應該可以完工。咁到時候咧就兩車道就變成四車道，咁並且咧就係、是、路燈亦都會重新去建設翻嘅。
1: 想補充問下高隊長呢，就係即係市民都會希望呢可以係嗰個道路呢更加暢通下。咁剛才高隊長又都提到，就係話嗰度可能嗰個地基比較軟嘅。呢、這個翻修之後呢，可唔可以即係根治到呢個嘅問題呢？
3: 翻新就為咗根治，因為之前呢就修補嘅嗰個頻次比較高，就係、是、實際上係經常係修完之後呢就 大車過呢又是難㗎啦。咁、所以而家呢就經過翻修呢，就將個地基都即係將個路基呀就進行一個呢就係、是、提升，就日後呢個道路嘅行駛情況會得到有效改善。
1: 嗯哼，好，咁啊，亦都回应咗咧，系呢位听众咧提到嘅两个问题嘅吓，咁啊，亦都喺年底啊，呢、這个亦都系呢、這个系时间表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系、是、嗰个具体嘅变化啦，咁啊，并且咧就系、是、喺稍后时间咧，都可以将呢一个嘅即系改善嘅情况啦，可以向我哋电台咧去进行一个嘅反馈吓。好，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咁啊，同我哋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直接嘅互动啊，将你嘅意见建议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提出噶。我哋接住落嚟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喂，早晨。早晨，你好，系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4: 李生咧？
1: 李生，嗯，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4: 就想反映个问题嘅就系、是，我哋乐松啊，大闸琴湖公园呢边啊，
1: 嗯，
4: 即系有一侧咧，有即系好长一侧，因为佢啲公园好大噶嘛，
1: 嗯，
4: 即系等于佢呢条呢一侧嘅公路咧，就长期有大量嗰啲货车啊。停喺公路一侧啊，即系等于占用道嚟做一个
1: 停车场
4: 嘅停车场咁啦，系咯，就喺呢度长期停车咁，因为大货车可能佢长途翻嚟咧，佢又唔系时时刻有货拉噶嘛，佢话佢长期都会摆喺度咁占用咧，但系呢个道路咧唔大嘅，因为只有两车道系，咁有一侧咧长期停满晒大货车，咁啲司机喺度出咗日入嘅就喺度等于喺度。食饭啊，冲凉啊，啲咩留宿啊，都喺呢度噶啦，就等于嘅啫。一个就比较影响出行啦，第二个就公园啊嘛，起码佢有啲占用嗰啲公共资源咁咯。
1: 明白。
4: 第二个就都唔系特十分安全啦，呢、這个安全问题。
1: 好，咁啊，李生，反映嘅问题我哋都理解到啦，咁啊，即系呢个大货车嘅司机咧，唔单止喺度停车，直情喺度生活添，咁啊，亦都系呢个问题咧，亦都影响到一个交通嘅安全嘅。嗱，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
4: 即系话，应该好似其他镇街咧，我都好少见到咁嘅现象嘅，但系而且咧就。可能會有啲公共嘅停車場俾佢哋，即係咁會好啲咯就。
1: 即係除咗要堵，亦都要疏啊！即係揾個地方俾個停車先係解決嘅一方法。
4: 因為畢竟我哋樂松確實，因為我哋市民都知道佢呢邊係要發展呢相關嘅物流方面嘅產業㗎嘛，但係即係找個平衡點咯，我覺得應該會好啲咯就。
1: 明白。
4: 又唔好話。人哋米路咁，你咪斷人哋米路㗎，係咪先？
1: 都即係我哋即係需要係一啲嘅實體嘅產品啦，係要透過呢一個嘅運輸車輛咧運送出去嘅。咁即係我哋市民李生咧亦都好理解嚇。嗱，咁具體有冇一個更加好嘅處理方法咧？我哋交俾樂松交警中隊副中隊長黃俊斌去回應㗎。有請黃中隊。
5: 你好，李生。
4: 係你好。
5: 你反映嘅琴湖公園嗰個違停問題咧？其實咧，我哋交通中隊啊，一直都有去整治嘅。咁同埋咧，我哋就聯合咗鎮嘅行政執法隊啊，喺個區域範圍咧就劃咗禁停標線啦，完成咗交通標識牌啦。跟住咧，我哋都係不定期咁係違停行為咧去進行專項整治嘅，包括包圍片區啦、禁護片區等。接下来咧，我哋会建议政府部门咧，睇下是否喺周边多啲设立一个大型货车嘅停车场，将啲车辆引导过去停放。多谢李生嘅理解吓。
1: 或者李生你自己嘅观察啦吓，附近有冇一啲好嘅地方啊？即系你有冇发现啊？你都可以同
4: 咁可能
1: 真
4: 系冇，因为我自己又唔系好熟咁
1: 啊。
4: 但呢个咧，佢唔会系话好细嘅地方，大货车嘛。佢需要嘅空間係比較大嘅，可能只有政府話要聯合當地嘅實際攞手地，或者係發展咗咩經濟模式會比較可以話係咯，即係為民啊，為啲大貨車咁停嗰啲咯，因為佢哋選擇喺路邊，肯定係因為 免費佢哋承擔得起啊嘛。
1: 嗯嗯嗯，
4: 係咪先？
1: 明白。好，咁啊李生反映嘅問題嚇，咁啊我哋都係收到咗嘅。咁啊亦都李生可以稍有時間咧留意翻呢一個嘅變化嘅。咁啊如果係即係大家作為一個嘅運輸從業人員咧，你又會有啲點樣嘅睇法咧？你又會即係有點樣嘅建議啦？我哋亦都歡迎大家可以係打電話上嚟一齊去傾傾嘅。咁啊睇睇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嘅平衡點啦。咁啊並且咧就係、是。呢、這个嘅过程当中呢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各方嘅一个资源呢就可以即係、就是、有一个嘅可以系运用到嘅同时呢可以系攞到一个嘅平衡点嘅。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系嚟到尾声啦，咁啊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呢系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呢会对大家提出嘅一个意见建议呢将会系给予回复㗎。喺呢度呢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顾我哋今期节目嘅精彩内容嘅话呢可以关注佛山家呢个 app 啦，民生零距离版。

0: 快咁啊！稍后咧，亦都会有详细嘅一个新闻内容嘅报道嘅。咁同时亦都提醒大家吓，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咧，将会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噶。咁啊，将会就顺德嘅包括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啦、技能培训啦、以及系创业减税、贷款融资扶持、优抚安置等等嘅话题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从而家开始咧，大家就可以系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咧，提出你嘅睇法噶。好啦，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刚才为你直播嘅系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回本部直播室。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9:01。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5%，吹偏南风两级。协同幻彩、同蕙岭南、环城小学岭南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即日起到8月21日，会在清辉园独云轩长廊展出。今次展览一共展出环城小学学生35幅作品，汇集版画、水彩、创意绘画等多元的作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7级，或者阵风8-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六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六点多就被簸箕拖地的声音同埋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似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八点之后先至查房，之但系病人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个日住过院，对一啲流程表示理解，之但系对于一大早簸箕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那个时候正好是最好瞓的时候。那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医院的安排肯定是有佢的道理的，估计也是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嚟的经验，背后都有现实的医疗流程考虑。佢有医生坦言，医院的运转逻辑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着每一位病人的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现误。

0: 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依附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但是也要看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的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打发。你的吐槽的重点不是必要的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是医院一多次的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是它是忽视了不同病人身体条件的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才催生了住院如同军训等抵触清水。对于病人来说，住院的目的是向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病人有病的时候本身就身体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补结错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够更加灵活一点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和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需要在细节上边多想想，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阻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咽喉非紧急采血清锁时间，补结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不要错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的管理手段，在同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和病人休养体验。这些细微的调整不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地改善病人的体验。最好的医疗从来都不只是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时间嚟到9:08，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缓慢路段，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咧都系慢紧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放紧慢镜。嗱，提提大家吓，受雷雨云团影响，目前高明暴雨黄色预警，禅城、顺德、三水、南海、桂城、狮山、大沥、吕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正在生效当中的，预计未来一小时强雷雨主要影响禅城、南海、顺德和三水，请做好防御的。祝你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七月二十八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7: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3: 好啦，时间嚟到9:11啊，正式开启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今日嘅话咧，即系翻工路上啦，都系落住大雨噶吓。而家咧，即系出面都系倾盆大雨倒水噶嘛。咁咧，同埋咧有呢个雷暴噶吓，咁所以咧，各位上班嘅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嗱，咁睇翻时间咧，今日已经系嚟到呢个7月21号噶啦吓。咁啊，计下暑假好似已经系过咗五分之一噶咯吓，过咗10日左右噶啦。咁咧嗱，有朋友咧可能会话，即系已经系出外玩咗一轮啦，或者咧即系我哋而家咧佛山呢边有一个民宿嘅一个消费券啦，嗰啲咧亦都可能抢咗一轮啊，住咗一轮啊。嗱，咁出外就出咗啦吓，或者咧有啲朋友咧都会喺呢段时间咧去考虑一下吓，我哋顺德本地有啲乜嘢好玩好行嘅地方咧，唔使走咁远咧吓，有冇咧？肯定有啦，而且咧规模仲唔细添啊！嗱，七月十八号咧，2026凤城欢乐嘉年华咧已经喺顺德万华里系正式启幕噶啦吓，主题咧系叫做缤纷乐城乐玩一下吓，从七月一直系延续到八月底嘅，咁啊当中系有近百项，有近百吓过百项嘅呢个惠民福利，系覆盖大良啦、容桂啦、伦教啦三个镇界嘅。咁今年嘅呢一个嘉年华活动咧，究竟有咩亮点咧吓？嗱，最大嘅亮点咧就系大良容桂同埋伦教首次以东部组团嘅形式系联动办节嘅吓。咁简单嚟讲咧，就系以前你行嘅呢个嘉年华可能就只有一个地方，而家嘅话咧，三个镇街嘅好嘢咧，全部打包埋一齐啊！咁现场咧仲设置咗东部组团优品联展区，咁系集中展示三个镇街嘅一啲嘅名优产品啦、特色美食啦、文创手作啦、小家电啦、香云沙啦等等呢啲，仲有咩啊？仲有宠物友好区啦、互动游戏区啦，或者系妥妥嘅一站式嘅呢个购物嘅体验啊，系要行购嘅一个体验啊，唔单止系购物咁简单噶吓。介绍一下呢个近百项嘅优惠啊，系吃喝玩乐住行全部覆盖晒㗎吓。咁依托顺控集团美好生活全业态呢个惠购季活动呢，系推出咗近百项嘅呢个优惠啊，系覆盖咗住啦、行啦、游啦、购啦、娱啦，无论你系想换家电嘅、想食呢个美食嘅、想住宿嘅，定系咧想带小朋友去商圈行翻个圈啊，逛一逛嘅，都有相应嘅优惠啊，都有相应嘅呢个羊毛可以 hold 得到啊！好啦，咁亦都介绍一下吓，今年嘅呢个嘉年华吓，仲系玩出咗一啲新嘅花样嘅。咁有咩新花样呢？就系呢个凤城玩一下组团优品，同埋呢个萝卜快跑系签约合作吓，打造成萝卜品阿爆逛商圈居一方嘅呢个消费新体验啊，系乜嘢意思呢？有朋友问啦，咁你即系可以坐上呢个萝卜快跑嘅呢个自动驾驶车啦，唔知有冇朋友有坐过啊？即系喺

Walk 呢个商圈色彩漫步计划，将辖区内嘅十二个嘅商圈咧系串联起身啊！每一个商圈咧都设置咗专属嘅色彩锚点。哇，呢、這个有意思吓、啊，你可以咧好似集呢、這个集章咁样啊，集章咁样去打卡吓，咁啊边行边影啊边食咁样，将原本分散嘅呢个商业空间咧一串咁样串成一场沉浸式嘅探索之旅啊！嗱，咁當然啦嚇，即係我哋放咗暑假啦，出外咧好多都朋友啊，都會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玩啊，去行啊，去食咁樣嘅嚇。帶小朋友嘅家長都唔使愁啊，大量係聯動區婦聯推出咗首批嘅兒童友好商圈聯盟。咁咧系上线咗多条嘅分层主题研学路线，系融合咗咩咧？融合咗游乐啦、科普啦、亲子互动啦。咁啊，暑假撩画系有新嘅去处啦吓。嗱，另外咧呢个嘉年华仲系展示咗呢个首款嘅赋能商圈机器人，并且咧系发布咗科创赋能新消费计划吓。未来嘅机器人咧入我哋商圈嘅呢个时间咧，真系指日可待噶啦吓。嗱，咁最后都提醒一句啦，呢、這个嘉年华咧会持续到八月底嘅，咁近百项嘅优惠系涵盖咗呢个食住行游购娱啊，想知道具体嘅商家参与有边啲优惠咧，可以关注大量发布或者顺控城头公众号啊，嗱、這、呢个暑假咧唔出顺德都可以一样玩得尽兴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系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燃油车同电动车嘅空调咧，似乎用起身嘅感觉有啲唔一样噃。有啲车友话电车嘅空调凉得快。有啲车友话燃油车嘅空调更动人，咁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喺边度呢？今日就嚟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同电车嘅空调制冷嘅底层原理系一样嘅，都系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嘅。佢核心咧差别在于压缩机嘅动力由边度供给。燃油车嘅压缩机依靠发动机嘅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 杠 C 键啊，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咧就会启动啦。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嘅5%至15%嘅动力。嗰啲排量细嘅车仔咧，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系因为压缩机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咧就冇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喎，因此俾个实用用车建议啦。开燃油车竞速比赛系唔可以开空调噶，所以想减肥嘅朋友不妨咧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系经常要前往嗰啲高寒地区嘅，咁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嘅车型。相比 PTC 嘅电加热模式咧，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咧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呢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

0: 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嗱，唔知道咧，即系我哋嘅各位听众朋友咧，有冇一种咁样嘅感觉吓？即系就呢几年嘅话咧，身边突然系多咗好多即系病嘅人啊，会越嚟越多。咁啊，讲紧嘅吓，唔系嗰一种话感冒发烧嘅小病啊，系嗰一种即系你听咗之后咧，你会眉头一皱嘅。嗰一种嘅字眼啊，嗰一种嘅病啊，而且咧系越嚟越年轻化嘅吓。咁可能咧，即系前几日啊，一齐食饭嘅朋友咧，突然间哇查出咗啲乜嘢咁样，或者平时咧生龙活虎嘅同事啊，体检报告一出嘅话咧，好几个呢个指标咧，可能都飘晒红嘅咁样啊。咁可能即系作为我哋普通人咁计咧，一听嘅话可能都会感慨啊，一边感慨一边咧心里面其实都会惊嘅吓，咁可能真系会担心啊，咁我自己咧吓，我系咪应该都要查一下咧吓？但系咧转头一谂咧，又觉得诶，好似而家咧身体系冇咩唔舒服，咁啊唔舒服冇唔舒服，应该就冇事噶啦系嘛，咁可能就去望其他嘢啦吓。咁我觉得呢个咧就系我哋好多人嘅一个常态啊，就系咩咧忙啊。忙住赚钱啦，忙住养家啦，忙住系应付生活里面吓，可能系一波又一波嘅呢啲琐碎事吓。我哋咧可能将我哋嘅身体变成咗一部咩啊？一部永动机咁样啊，净系识用啊，但系咧从来都唔去保养佢，咁啊等到真正出现咗问题先谂翻起啊，真系好似好耐都冇体检啦，咁啊到嗰个时候咧，往往咧可能唔系已经系呢个体检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嚟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嗱，健康呢样嘢咧，真系唔系话一朝一夕啊就出问题嘅吓，好似呢个脂肪肝啦，你唔系一日就食出嚟啊嘛，系嘛？血压亦都唔系话一日就高上嚟噶，可能咧好多嘅隐患喺身体里面啊，静静鸡咁样匿埋啊，不痛不痒咁样，你一啲感觉都冇嘅吓。咁啊，但系咧佢就系咁样一啲一啲咁样累积，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嘅时候，往往可能已经唔系去到咗呢个早发现嘅阶段啦。咁所以咧，经常都会听老人家会有提到就系咩咧？防患于未然啊！一年一次嘅呢个健康体检咧，真系唔系花呢个冤枉钱噶吓。佢好似咧为我哋嘅身体啊，再一次彻彻底底嘅年度大扫除咁样，将平时睇唔到嘅、摸唔到嘅嗰一啲嘅隐患啊，都翻出嚟，攞佢嚟晒下太阳啊，消下毒啊，杀下菌咁样，用一日嘅时间可以换嚟一年嘅安心吓。嗱，呢笔数嘅话，点计都抵啦，系嘛？咁啊，点样去检先可以安心啦，又实惠啦？嗱，今日就推荐呢一套全民体检嘅一个套餐啊，系我哋团队精挑细选咁样啊拣出嚟嘅，就系咩咧？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啊，分男女啊专项嘅筛查嚟嘅吓，男性嘅话咧系有43项，咁女性都系43项啊，已婚女性嘅话咧就有46项嘅全面嘅筛查，原价系2000几蚊嘅吓，而家俾到我哋朝朝得食嘅听众嘅呢个专属嘅优惠，只需要788只需要。嗱，咁呢个套餐里面咧，都系一啲实用全面嘅针对性极强嘅一啲嘅检查项目啦，包括呢个高端嘅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精准咁样去排查肺部结节啦、炎症啦、呢个纵隔病灶啦，筛查精准度咧系远超普通嘅胸片嘅。咁搭配埋呢个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啦、颈动脉啦、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等等嘅呢个部位吓，高效咁样筛查血管、呢个脏腑啊、乳腺啊，以及系生殖系统嘅常见嘅呢个问题啊。咁啊，针对高化肠胃问题啦，系套餐咧会配备呢个碳13嘅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旋菌杆菌吓，无痛筛查幽门螺旋杆菌，预警呢个肠胃病变嘅一个风险。咁亦都要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检查嘅话咧，记得吓前一个月都唔好服用呢个消炎药。咁呢个检查咧，同时亦都系搭配埋静脉心电图啦、心肌标志物5项啦，双重咁样去守护我哋心脑血管嘅健康啊。咁仲有7大肿瘤、 标志密西茶。

0: 系覆盖多项嘅高发肿瘤，咁啊实现呢个早筛早防啊。嗱，基础检查咧系亦都一应俱全嘅，好似平时我哋经常检查会有嘅项目啦，血常规啦，呢、這个肝肾功能啦、血脂啦、血糖等等呢啲基础实验室筛查，咁搭配埋内外科呢、這个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查体以及系人体成分检测啊，咁已婚嘅女性咧专属升级妇科啊，同埋呢个白带啦、TCT。宫颈筛查啦，有效咁样预防宫颈病变啊，给予我哋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啊。咁呢个套餐呢仲係包含多重嘅呢个增值服务嘅，咁包括免费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咁体检之后呢係会提供一对一嘅呢个专家报告解读啊，定制健康嘅调理嘅一个方案啦，同时亦都係赠送营养早餐啦、三小时嘅免费停车啦，咁体检体验嘅呢个贴心啊，非常之周到啊。咁体检完之后呢，其实仲有一个好实在嘅环节嘅，就係、是、一对一嘅呢个专家报道解读，报告嘅解读。咁呢个呢真係要讲多两句嘅，因为呢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呢攞到呢个体检报告，其实係一面懵嘅，即係唔知道哇呢个指标係有高有低嘅，呢个箭头呢有上有下嘅，咁到底严唔严重呢，要唔要复查呢，咁有时呢有朋友而家有呢个 AI 啊咩嗰啲会上去搜返一圈，但係呢你会发现越睇越慌啊。咁第一健康做嘅嘢呢就係、是、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帮你去解释清楚吓，呢一点你可以百分百放心嘅。咁可能系涉及到啊，你呢里面嘅有边个嘅指标啊，意味住乜嘢啦？啊，边个应该要重视啦？边个咧就冇有使惊啦？咁听完之后咧，心里面嘅嗰一盏灯咧就哎呀着咗啦，仲会咧为你出一份照住做就可以嘅一个健康嘅调理方案啦。即系唔系嗰种放之四海皆准嘅一啲废话嚟嘅吓，都系好实在嘅吓。根据翻你呢个体检报告，为你去分析嘅一啲嘅情况啊。嗱，七八八嘅话呢，一餐饭嘅钱啊，可能即係食得贵啲嘅话，就可以换嚟一次全身性嘅一个年度嘅筛查啊。嗱，想要预约嘅一啲朋友呢，有啲途径啊，直接可以添加我哋嘅微信小助理微信我哋一个助理小助理嘅微信啊，唔好意思啊，就可以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嘅阿招仔。咁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就係咩呢 ,180-2818-0609。180-2818-0609，咁加嘅时候呢可以备注一下健康体检，咁就 OK 㗎啦哈。嗱，真係㗎，一年一次嘅体检可以令到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呢、這个呢先係最好嘅生活底气嚟㗎。
1: 看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看你正面，两手失控才战；看你笑脸，我开心，数耶稣天。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呢，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是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咋嘛。百香果你可以买五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六斤到十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一到三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的超正啊！出去的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在屋企你喜欢喝几多就有几多。金黄的酒液裹住百香果的香气，拍照又好看，喝下又舒服，这个呢就属于各位小姐姐的高颜值养生小确幸了。趁着现在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9: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0: 好啦，嗱，头先咧就同大家系倾完呢、這个即系、就是、健康体检啦，吓讲到咧用一日嘅时间咧就可以换嚟一年嘅呢个安心吓。咁啊，如果系即系体检完之后咧就报告亦都出咗啦吓，需要医生去解读一下嘅。咁其实咧好多医生咧即系除非你系身体出咗好大嘅问题啊，如果唔系咧，我相信好多医生都建议我哋作为一个正常人嘅话，应该系要多啲喐喐嘅吓，多啲运动一下嘅吓。即系平时嘅话咧，我哋就算即系我哋特别系上咗年纪嘅系咪？如果系长期唔喐嘅话咧，即系好难受嘅身体系嘛？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啊嘛，系嘛？咁啊平时嘅话咧，我哋多啲喐喐啦，特别系坐办公室嘅啊，我哋坐耐咗啊，坐够40-50分钟嘅，应该都起身吓，行下跳下啊，跟住咧可以拉伸一下咁样啊，为我哋嘅身体咧即系可以拉松一下、舒缓一下咁样嘅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咧已经系呢个三伏天啦，咁啊除 非系好似今日咁大雨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出面咧就好似蒸笼咁样啊！唔好话运动啦，系嘛，出去行两步咧，你都成身汗噶。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可能就觉得啦吓，哇！呢啲咁热嘅天气咧，就应该系咩咧？应该咧就坐翻喺呢个空调房里面吓，一动咧不如一静啊！咁但係呢，懂养生嘅人都会讲啦，三伏天呢就真係正係呢个最好嘅排毒期嚟㗎。点解咁讲呢？7月16号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係专门开咗一场三伏天中医养生发布会嘅。咁专家亦都讲得好明确啦，就话呢三伏天係适合锻炼嘅，咁但係一定要讲究方法啦，唔好随便咁样去乱嚟啊。中医呢就话啦，动则生阳啊，适度嘅运动咧可以令到血气通畅啦，呢、这个阳气生发啦。三伏天人体阳气系浮于表嘅，咁啊新陈代谢旺盛，适合锻炼，正好咧可以借助呢个天时啊，将体内嘅寒气啦、湿气啦全部赶出去啊。呢、这个咧就系夏练三伏嘅真正意义嚟啊。但系咧，呢度里面啊，系有个度嘅问题啊。三伏天咧，暑热通于心啊，过度嘅锻炼咧，大汗淋漓咁样，反而系会损伤心阳同埋心阴嘅，会出现呢个心慌啦、头晕啦、乏力呢啲嘅情况。咁啊，所以咧，专家都系俾咗一个口诀嘅。咩口诀呢？就系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啊，三句说话啊。具体系点样做呢？亦都系三件事啦。首先啊，就系要拣啱时间啦。我哋如果系要运动嘅话咧，可以避开正午嘅最晒嘅呢个时段啊。可以拣咩呢？可以拣上午嘅，即系朝头早嘅6点到8点。这个嘅话，上班族可能即系有啲难度啊。跟住咧，或者可以拣晚上嘅6点之后啊。这个还可以啊，咁气温呢相对比较凉爽嘅啊，这个阳气呢亦都比较温和啊，这段时间是比较适合去运动嘅。咁第二个就要咩呢？要揀地点啦，可以揀一个阴凉通风嘅地方啊，可以喺公园嘅树荫底啦、凉亭里面啦，或者呢室内通风比较好嘅一啲嘅空间啊。好啦，咁第三个系咩呢？一定要系控制呢个强度啊，以呢个微微出汗为标准，咁千祈唔好追求呢个大汗淋漓啊。一旦呢，如果你觉得呢个胸闷气短，就即刻要停落嚟去休息啦。好，咁仲有一个关键就系咩呢？三伏天嘅话练啲乜嘢比较好呢？专家系首推呢个八段锦嘅。咁唔需要器械啦，动作比较缓和啦，刚柔并济啦，特别系适合夏天嘅吓。咁其中有两个嘅动作系值得重点去做嘅，一个就系咩呢？摇头摆尾去心火，一个就系双手托天理三招吓。我哋咧可能未必。

0: 要练成好专业嘅一个水平啊，但系咧每日使十零廿分钟，唔识嘅话咧可以跟住呢个视频啊，咁样去喐下手脚啊，慢慢咁样去学一下吓，咁可以出一层薄薄地嘅汗啦，跟住出完汗之后咧可以冲翻一个暖水凉啊，成个人咧都会放松好多嘅吓，咁所以咧嗱，我哋各位嘅朋友可以趁住呢个三伏天啊，将身体里面咧积咗一年嘅老汗老湿啊，往我哋身体里面去排一排，咁样嘅话咧，我哋人嘅呢个状态会更加之好嘅吓。好，咁我哋去一下呢个报时嘅时间，等阵翻嚟继续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节目时间啊！嗱咧，头先咧就提到啊，我哋呢个三伏天啊，点样去练啦，系嘛？咁啊，一定要系唔好勉强自己吓、啊。平时练嘅话咧，你微微出汗啊，就 OK 噶啦吓。咁啊，嗱、啊，锻炼嘅话咧，我哋可能真系会去到户外啊。咁啊，但系大家去到户外嘅话咧，就一定要即系注意啦吓。喺屋企嘅话，其实都会要注意呢个问题嘅，就系咩咧？一定要注意呢个蚊啊，蚊仔啊，特别喺户外锻炼嘅，喺一啲公园里面嘅吓、啊，可能因为呢个植物会比较多啲吓、啊，所以滋生嘅呢个蚊虫咧都会更加多啲嘅吓。咁、啊、其实咧仲包括喺屋企锻炼嘅，其实都会有蚊嘅吓、啊。你有冇发现？即系屋企嘅话咧，你未翻去嘅话，可能你冇咩感受啊。但系咧，你翻到去特别夜晚吓、啊，你一坐低嘅话咧，啲蚊就出嚟开 party 噶吓，喺耳边嗡嗡声叫噶。咁有时嘅话咧，特别夜晚啊，关咗灯之后瞓觉咧，你都会发现，就算落咗蚊帐咧，都好似有一啲穿梭机咁样嘅声喺耳边去响紧噶。日头都一样啦，日头企喺阳台啊，企一阵嘅话咧，可能只脚上面就多咗几个包噶啦吓。咩包？唔系平时食嘅嗰啲包啊，系蚊针嘅嗰啲包啊。而且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其实今年嘅蚊仔咧，好似系变醒咗啊，聪明咗咁样啊。其实呢个都唔系我哋错觉嚟嘅吓，因为今年嘅话咧，暖冬再加上入夏以嚟嘅呢个雨水系比较多吓，所以咧蚊虫活跃期系比往年系会提前咗唔少嘅吓。而且咧，大家遇到嘅唔系普通嘅蚊仔嚟噶，而系伊蚊啦，即系我哋俗称嘅呢个花斑蚊吓。呢啲蚊咧系日头就会出嚟咬人嘅吓，清晨啊、傍晚啊呢啲时间系活动嘅高峰嚟噶，而且咧呢啲嘅花蚊仔咧，哇犀利吓，呢、這个攻击性非常之强嘅，针住你嘅话咧，你只脚踢下踢下，佢都唔会放口噶，佢都唔会飞走噶吓，系真系到你出手嘅时候，可能一系咧就将佢拍瓜，一系咧佢先可以佢先会飞走咁样，而且咧飞行系非常之灵活嘅吓，比我哋以前睇到嘅一啲相对大少少嘅一啲蚊咧，系更加难拍嘅吓，好容易咧就会跟住一啲门窗啊咁样溜入我哋屋企啊，就算你住高层嘅，你都走唔甩啦，可能会跟住一啲楼道啊、电梯啊咁样去跟住你入去你屋企啊。而且咧吓，呢啲嘅伊蚊嘅呢个虫卵啊，佢嘅耐旱能力系非常之强嘅，喺干旱环境底下咧，可以存活半年甚至一年啊！一旦佢遇到咗积水咧，就孵化噶啦吓。就算系我哋樽盖咁大嘅呢一个嘅积水，都可以繁殖得到吓。仲有一啲花盆托盘啦，废旧嘅瓶罐啦，轮胎嘅粒槽啦，都系佢天然嘅呢个产房嚟嘅。一个星期左右咧，就可以从呢个虫卵变成咗咬人嘅成蚊啊！咁如果你系单靠徒手咁样去拍佢，或者系靠一啲传统嘅蚊香，其实对付呢啲花蚊仔咧，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吓。尤其咩咧？尤其屋企里面有 B B 嘅，有孕妈妈嘅，我相信呢个蚊香啊，一啲化学嘅驱蚊嘅产品啊，大家都唔敢用嘅，系咪？咁所以咧嗱，今日推荐一款伊蚊黑星俾大家，就系、是、格林凝露嘅吸入式灭蚊器啊！嗱，佢唔系普通嘅灭蚊灯嚟噶，普通嘅灭蚊灯咧系靠呢个光线吸引哦，但系咧伊蚊对于光线系唔敏感嘅吓，咁呢一款嘅灭蚊器咧，佢采用嘅系咩咧？采用我哋人体嘅热感科技吓，嗱先讲原理，就系我哋嘅蚊去揾我哋嘅人体嘅呢个定位吓，系通过我哋嘅气味啦，通过我哋嘅温度啦去揾到我哋嘅吓，咁呢个灭蚊器咧就系采用仿人体嘅热感科技吓，主动咁样去模拟人体嘅体温啦，同埋气息，将呢啲蚊精准咁样将佢诱骗过嚟啊！当呢啲蚊仔一靠近呢个灭蚊器嘅时候咧，就会俾佢内置嘅呢个高速嘅风扇强力咁样去吸入呢个储蚊盒里面，然后咧一直咁样吹住佢啊，一直咁样物理风干致死咁样啊，令到佢咁啊全程冇呢个化学嘅药剂啦，亦都系冇烟雾啦，冇异味啦，所以屋企里面就算系有老人家嘅，有孕妈妈嘅，有 B B 仔嘅， 都可以安心咁样去使用啊。而且呢有一个关键就係咩呢，佢运行嘅呢个噪音呢係好低嘅，係低于30分贝。咩概念呢，就係、是比一隻蚊仔喺你耳边嗡嗡声叫呢呢、这个声音仲要细啊。所以呢晚上嘅话你可以放喺床头都唔会影响到你呢个睡眠嘅。咁加上佢设计呢都系非常之好，就系咩呢 ?USB 嘅一个接口嘅供电啦，咁你可以插座啦，你亦都可以 USB 咁样去插住你部电脑啦，一边玩电脑一边可以开住佢。更加有一个好嘅就係咩呢，用我哋嘅充电宝都可以运行到。所以呢就算你係出差嘅，去旅游嘅，去露营嘅，随身带住行到边度去到边度都可以用得到。咁价钱方面系点样呢，今日呢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节目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呢部机器嘅话呢原价系128嘅，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几多，只要三位数都唔需要啊，99蚊就可以将佢带翻屋企啊！你亦都不妨啊，大家可以上我哋某一啲嘅某猫啊、某东嗰啲去对比一下价钱啊，你就知道啊，喺我哋嘅呢一个朝朝得食嘅呢一度去落单嘅话咧，系优惠几多啊？咁买咗之后咧，其实成个夏天都可以远离呢个蚊虫嘅一个叮咬啦。99蚊真系非常之抵啊！而且库存系有限嘅，所以想买嘅朋友揸紧时间落手啦。嗱，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啊，搜索视频号顺心派啊，顺德个顺，心意个心，派发个派啊，顺心派。然后咧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嗱，仲未关注嘅朋友咧，而家可以搜一搜就可以揾得到啊。仲有，如果系想要第一

时间系获取我哋节目嘅一啲福利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18028180609，加入粉丝群啊！群里面咧不定期仲会有一啲惊喜嘅活动，同埋好实用嘅一啲防蚊嘅攻略带到俾大家嘅吓。嗱，感兴趣嘅朋友快啲上去落单啊！喂。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偏南风2级。协同幻彩、同桧岭南、环城小学岭南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即日起到8月21日，会喺清辉园独云轩长廊展出。今次展览一共展出环城小学学生35幅作品，汇集版画、水彩、创意绘画等多元嘅作品。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4。
2: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的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的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它们更遥远。

0: 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咧硬到转唔过嚟，就系夜晚翻嚟点去咧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咧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咧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边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边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噶，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是分为男女专项的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就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針對高發的腸胃問題，碳13呼氣試驗、毛痛篩查幽門螺桿菌，預警腸胃病變風險。温馨提示大家，做這個檢測之前的一個月都不要服用消炎藥。另外還有靜態心電圖加心肌標誌物5項，雙重守護心腦血管健康，七大腫瘤標誌物篩查，覆蓋多類高發腫瘤，實現早篩早防。基礎的檢查都一應俱全的，血常規、肝臟功能、血脂血糖，加上內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體，還有人體成分檢測。已婚的女性還有專屬的婦科白帶 TCT 宮頸篩查，有效預防宮頸癌變，給到女性實實在在的呵護。不過講開又講，體檢你最怕是什麼呢？最怕就是你拿著一堆報告單，上面的箭頭上上落落，指標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頭暈暈，都不知道應該問誰，更加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最後份報告往櫃桶裡面一塞，等於就白檢了，是不是？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一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噶，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嗱，呢个指标咩意思？嗰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點樣食啊，作息點樣調啊，邊啲方面要重點觀察啊，咁明明白白話俾你知。攞住个报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咁样先系真正嘅体检啊嘛。增值服务咧，仲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同埋3小时嘅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呢个体检嘅朋友咧，记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记得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咨询了。同样都可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顺心精选了解详情。
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 FM 90.1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1: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协同汇彩、同会岭南、环城小学岭南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即日起到8月21日，会在清辉园独韵轩长廊展出。今次展览展出环城小学学生35幅作品，汇集版画、水彩以及创意绘画等多元作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11:0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碧桂路云路湿地公园对开，往36路方向现时有布慢嘅。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好啦，睇睇高速方面，港快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咁提提你啦，配合施工啊，顺德行坛嘅高富路啊，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啊，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听901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有向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向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碧桂路云路湿地公园对开往36路啊，现时有缓慢嘅。105角道三雄记大桥往中山方向啊，因为有事故占用左侧车道，现时比较缓慢。睇睇高速方面啊，港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光方向，现时同样布慢。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啊，要俾啲耐性嘅。咁提提你啦，因为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留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留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

0: 途经车辆请按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至2027年1月3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冠冠军，
2: 电视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

0: 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1: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宴，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上次讲到广州嘅茶楼啊。广州上下九个莲香楼的前身是卖糕点的一间茶果铺，以大发糕、分价酥饼和寿神红包等这些节庆神诞和红白仪式的食品为主的，它莲子馅的点心是最出名。后来佛山七宝乡有一个人叫谭新义，他们夹埋谭情波等人就收购了糕酥馆，改了个名叫做莲香楼。光绪15年，亦就是1889年的时候，在第十铺的树开张。为了保证莲蓉的质量，他所用的莲子都是湖南双莲，每粒莲子就去皮挖心，精心地煮制。宣统2年，亦就是1910年的时候，

一个翰林院片修陈如岳呢，就试过莲香楼嗰啲咁嘅莲蓉点心之后啊，觉得啲咁嘅点心都好靓，于是就建议将呢间店呢就改个名叫莲香楼。而咁得到翰林嘅垂青，谭新儿啊当然好高兴啦，梗系噶，无形之中就做咗个生勾勾嘅广告，有乜理由唔高兴至得嘅？话做就做，咪即刻打蛇随棍上。叫陈如岳就写咗莲香楼三个大字，整成一个尖花挂红的大匾额，一挂就挂了百几年了。莲香楼就号称莲香第一家，以中秋月饼和龙凤礼饼就闻名省港澳，因此谭新义呢就被誉为广州的茶楼王。另外一间誉满羊城的老字号的茶楼又叫什么名呢？他就是陶陶居了。陶陶居同莲香楼就望行对语，原名就叫葡萄居，在光绪六年的时候创办。陶陶居所在的地方原先是在十一铺的树，后来就合并为第十铺。陶陶居之所以这么出名，都是源于他的制作。就用水来讲，他们每日派人上白云山的树拿九龙泉的水。当时山路崎岖，好恶行嘅，攞嗰啲水，你估而家咁搭条水喉肯泵落嚟啊？边有嘅，冚唪唥都系用人去担嘅。咁啲人就行上九龙泉，将嗰啲水咧一桶桶咁担到去三元里嘅树，跟住用大板车咿咿咿咁拉到西关嗰度。咦，当时担水咧都几大阵仗下嘅，佢哋一请就请几十个人，咁嗰啲水桶咧。贴住陶陶居或者讲系九龙泉呢啲咁嘅字样，成排人就招摇过市。嗱，嗰阵时啊，佢哋就已经识得卖广告啦。陶陶居唔单止用水讲究，而且茶具亦都好讲究嘅。佢冚唪唥都系用宜兴嘅茶煲、潮州嘅炭炉去煮茶。用佢哋嘅说话嚟讲，陶陶烹茶雅鼎陶炉，文火红炭。别晓风味，嗱，佢哋嘅细微之处就可见用心，呢、这个就系好口碑嘅来源啦。到咗嘉庆年间，亦就话1736至到1820年啦，西关就已经达到繁荣嘅高峰啦。嗰阵时啊，嗰啲有钱佬嘅生活，直头系朝头晏昼，晚头更后，到晚头黑。珠江船上边嗰啲酒席啊，比白天啊更加热闹。不过呢种景象的确使人感觉到好奇怪，就系广州人嗰啲钱好似洗嚟洗都洗唔晒。咸丰六年，亦就系1856年嘅时候，谷埠嘅一条子洞花艇就火烛，周围嗰啲船咧就过于拥挤，冇办法可以走，所以咧就火烧连营，就殃及沙面。咦，咁样搞法点点噶？所以事后两广总督勒令嗰啲花艇啊，通通迁走，咁远离洋人嘅租界。咁嗰啲花艇咧，有部分就迁咗去大沙头，咁有啲就上咗岸去咗陈塘嗰处。嗰阵时嘅大沙头咧，人系好少嘅，海印石嘅外边啲水又急，因此花艇咧就摇嚟摇去，连酒杯都放唔稳，点做生意得噶？所以西关嗰啲熟客一个二个都走晒过去陈塘嗰树，而大沙头呢边直头系冷巷料情，总之系得个摆嘅啫。喺光绪34年嘅时候啊，一场飓风啊，嘘嘘声吹过嚟广州呢边，嘿咁样嚟大沙头嗰边嗰啲花艇就惨啦。由于风大啊，有啲花艇啊俾啲风成只吹到吸转咗，就算冇俾啲风吹到吸转咗啊，都已经吹到好似散咗咁。最攞命嘅咧就系宣统元年，亦就系1909年嘅正月初九嗰晚，大沙头几百只花艇呼呼声着火，死咯！啲花艇啊，当时系一只拍一只咁挨实噶嘛，其中一只一着咗火啊，基本上都走唔甩嘅。哇！咁快，几百只花艇啊烧清光，因此大沙头就俾花界就视为头号嘅空地。纷纷弃船登陆，哎呀，埋街食井水好过啦。嗱，当时八旗二马路咧有一户姓孔嘅豪门大户啊，
咁喺家道衰落之后，佢嘅大院就成咗一个停棺材嘅棺材庄。咁花艇嗰啲咁嘅妓女，因为啲花艇都已经烧咗啦，无地安身啊，唯有与鬼为邻，咪暂借呢个棺材庄咧作为安身之地。嗰阵时啱好东堤咧就有一啲新起好嘅一啲鬼楼，即系洋楼咧吓。咁呢啲新起咗嘅洋楼就喺处招租噃。哎呀，啱晒！于是嗰啲妓女一个二个都租晒鬼楼嗰啲屋嚟住。咪至于接客嘅咧，就唔使喺花艇嗰处啦，改喺鬼楼呢处开档。咩长安大宅、邑翠大宅呢啲咁嘅香艳招牌就好快就挂到满晒，都唔使几年时间啫，长花露楼越开越多，咪较当年谷埠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嗰度妓仔多啊，所以亦都大旺咗周围嗰啲酒楼啊、茶居嗰啲生意。宣统元年，有千几个座位嘅东关戏院就喺东堤嗰处开档。宣统二年，有间大茶楼叫襟江楼啊，亦都喺东堤嗰处开业。邓亚善、李世贵等人投资嘅大型戏院广舞台，亦都开始动工咯。而呢间嘢嘅外形啊，同上海嘅天蟾大舞台啊差唔多嘅，座位咧有成两千几个。咁呢间嘢起到1913年嘅时候就开档。咁以往入夜黑沉沉嘅东堤，哇！喺霎时间俾呢间嘢一撑，当堂灯光辉煌，笙歌如沸。1912年嘅时候，番禺有个人叫黄佐贤，就买低咗孔家大院，将佢改为南苑酒家。咁喺酒家里边咧，就开始咗四局。咩叫四局啊？嗱，呢个所谓四局咧，就系雀局，即系打麻雀嘅；仲有花局，花局就系召妓陪饮嘅；仲有响局，即系专门乐队演奏嘅。咁最后嘅一局系咩局咧？就系烟局，就是、专门俾啲人喺里头食鸦片烟嘅。改朝换代啊，就并冇影响啲人飲食玩乐嘅兴致。是因佢哋相信唔使几年，东堤就一定会追上西堤嘅。啊，冇諗到广舞台开张只係一年时间啫，又火烛啦，整个戏院就烧成一摊嘢。因此好多人都话啊，点解广州成日都火烛㗎、啊、真係运滞啦。各位，如果你喺当时啊，企喺600几米阔嘅珠江岸边，你肯定会好惊讶咁发现，喺谷埠，亦就话长堤对开嘅江面，以及另外一座广州城噃，成千上万嘅船只密密麻麻地几乎就铺满晒成个江面，形成咗个迷宫式嘅水上城仔。咁当时啲鬼佬就叫做水上城市啊。一个美国佬写嘅《广州翻鬼录》里面讲到话，河面上边就逼满晒本地嘅船只，包括嗰啲而家差唔多完全绝迹嘅航海航行嘅中国帆船。咁当时佢哋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爪哇、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地，一长列盐船就排喺河南嘅岸边。呢啲船从电白同埋澳门嘅西南海岸将啲盐就运到嚟呢度。咁呢本书上面仲讲到话，喺内地嚟嘅货船、客船、弹家艇以及官府嘅巡逻艇、花艇等等，数量啊十分之惊人。仲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嘅渡船，仲有一啲剃头艇。同埋出售各种食物、衫裤、玩具，以及岸上边嗰啲店铺所出售嘅日用品嗰啲咁嘅艇啊，再加埋玩马骝、算命嗰啲艇，总言之，简直就系一座水上嘅浮城。呢条江俾人嘅一种极好嘅感觉，就系毫不停息嘅活动、低微嘅噪音、生机勃发同愉快欢畅。以上所讲嘅，就是企喺一个旅游者角度嘅一种感官。咁当时仲有好多鬼佬啊，都好惊叹，以敬畏嘅语气啊总结呢一种咁嘅景观系点嘅咧？佢哋话喺呢一条宽阔嘅河流航行所带嚟嘅嗰种震撼啊，令到人无法形容。

咁嘅水上之城就直头系一个独立王国，有着自己嘅生存嘅法则同埋运行嘅模式。陆上人家同埋水上人家就从来都好隔膜，一谂到呢一个冇网管嘅地方，都唔知有几多阴暗角落，收埋几多嘅贫穷堕落、污秽、狰狞、罪恶嘅事情，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嗱，如果你咁谂嘅话咧，就大错特错。其实呢度咧，并非系法外之地。当时两广总督下边咧，仲管住水师噶噃。呢啲水师就充当住咧，就水上警察，唔系话你想点就点。是因水师嗰啲船只啊，亦都经常喺珠江面上面巡逻，咁啊维持嗰度嘅治安。光绪29年，亦就话1903年嘅时候，广东巡警总局就成立。咁局址咧就喺城北嘅飞来寺，收尾就迁到南朝街。从此之后，咁广州就有咗警察。咁佢哋大多数咧都喺陆营当中拣出嚟嘅，头戴草帽，身着蓝布衫裤，打住黑绑腿，脚着草鞋，心口嘅树就挂住一个椭圆形嘅黄铜胸章，上面刻住广东省城某某分局某某号呢嘅字样。喺裤头带嘅树就压住一支五响手枪，仲配有警棍、警鸡，即系警笛咯。谂当时嗰啲警察就已经开始收工资噶咯，即系以前所讲嘅饷银。广州嘅警察嘅饷银系几多呢？就每月发放广东银毫是8蚊。嗱，呢个银毫呢就是我哋所讲嘅大洋啦。至于呢啲饷银嘅来源又喺边处呢？就是妓女所交嘅营业税啊。到光绪34年，亦就话1908年嘅时候，巡警总局就改组为广东巡警道，专管全省嘅警务嘅。比如讲巡警、消防、护警、刑善、卫生等等，包括弹民嘅一啲相关事务，即系弹家、水上人家嗰啲啊。而广州嘅水上警察部啊，就喺海珠岛嗰处。之但系面对住咁庞大嘅水上城市，警察当时嘅数目咧，简直系少得可怜，唉，作用系十分之有限。嗱，讲到弹家啦吓，佢哋嘅身世咧就好神秘嘅。其中有一个好悲壮嘅传说系点嘅呢？就系喺秦始皇平定岭南之后，一啲唔愿臣服嘅越人就走到海上边，咁从此就唔踏上秦土，过住浮家泛宅嘅生活。而另外有一个比较浪漫啲嘅讲法，就系弹家就起源于周秦啊。是范蠡同西施漂泊江湖繁衍出嚟嘅后人。另外仲有一种怪力乱神嘅讲法，话秦始皇当时咧发嗰啲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莱神仙啊俾啲仙药过佢，咁结果仙药就冇求到，而呢一班童男童女啊，佢喺海上就开枝散叶啦咁话。不过仲有一啲人话，讲弹家同埋秦始皇啊，一啲拉楞都冇嘅，佢哋啊。是五斗米道奴秦的遗种来的。但是有些人就反驳话，弹家和五斗米道更加没拉楞了，他们应该是元代留下来的色目人的子孙才是。那总之呢，在陆上人的眼里面，弹家是一个异类，没有人讲得清楚他们的祖先是怎样的。那在高度密集的弹家艇上边，住住数以万计嘅河蛋，所以河蛋就系以区分于海边嘅海蛋。弹家人咧主要就分布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等各地。咁广州嘅弹家嘅数量咧系排喺全国各地城市嘅前边嘅。嗱，中国人啊就素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嘅啲咁嘅观念啊。所以都好多时都唔会主动向官府报告自己屋企嗰啲情况嘅。使人怕征税啊，即係征嗰啲人头税呢。所以喺嗰陣时能够瞒得到就瞒㗎啦。喺20世纪30年代嘅时候，官府就做过一次统计。但计嚟计去啊，先得个7万弹家人。但有学者认为就肯定唔止咁少。
估计应该有成百万咁多嘅。

0: 广州转，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喎。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數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吃喝玩乐，家世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3: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

0: 无疑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夏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呢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睇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佢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同埋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着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时，12:45。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是短时强降水。协同会彩、同会岭南、环城小学岭南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即日起到8月21日会在清辉园独韵轩长廊展出。今次展览展出环城小学学生35幅作品，汇集版画、水彩以及创意绘画等多元作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7级或者阵风8-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观点总有不同，神功谈世界。
1: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六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六点多就被保洁拖地的声音同埋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似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八点之后先至查房，之但系病人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个日住过院，对一啲流程表示理解，之但系对于一大早保洁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那个时候正好是最好瞓嘅时候。个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医院个安排肯定系有佢嘅道理嘅，估计亦系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嚟嘅经验，背后都有现实嘅医疗流程考虑。佢有医生坦言，医院嘅运转逻辑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住每一位病人的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只但是也要看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的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打发。你的吐槽的重点不是必要的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是医院一多次的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是他是忽视了误动病人身体条件的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先至催生了住院如同军训等抵触情绪。对于病人来讲，住院的目的是向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病人有病的时候本身就身体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保洁吵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够更加灵活一点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和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需要在细节上边多想想，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左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咽喉非紧急采血清楚时间，保洁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唔好错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的管理手段，在统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同埋病人休养体验。这些细微的调整唔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咁样改善病人的体验。最好的医疗从来都不只是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3: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是最近呢段时间呢，要睡个好觉真的有点难度啦。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想挨夜不睡，而是呢那些衰蚊啊搞到我们睡不着。有没有感觉我们今年这边的蚊特别恶的？嗱，我跟大家讲不是错觉。昨天呢我出咗去不到5分钟想唞啖气咋嘛。回来隻脚就多了4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呢睡觉，哎，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V 嗡嗡。真係晚晚2-3点俾啲蚊呢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呢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係飘嘅。嗱，今年大家遇到嘅呢好多都唔係普通嘅蚊，而係衣蚊，即係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

0: 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精准抓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无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100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喺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朝朝得食的小助理的180218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4: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天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呢，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呢，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呢，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呢，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俾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咁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

0: 外怨，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唔影响加速，但系咧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先至系两者嘅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嘅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咁先能够兼顾舒适同埋用车效率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听901真系得 ，FM 90.1。
2: Okay.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係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星期二下午开始我们今天的依家有嘢讲节目，咁热辣辣的夏天呢，其实不少的朋友仔都会见到市面上有一种食物是比较常见的，就是
2: 雪条。
1: 是因为雪条都有分很多口味的，有些很传统的口味会有红豆味的雪条啦，
2: 绿
1: 豆味的雪条啦，咁而讲到话绿豆的话呢，在夏天都是比较常见的降暑食物来的、包括话喜欢煲绿豆沙啦，或者是喜欢用绿豆来煲汤啦，咁样都是很常见的。咁但是在高温天气入面呢，即是话虽然话这个绿豆或者是绿豆汤啦成为了不少人的防暑标志，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呢，绿豆是属于高钾食物，而对于部分朋友来讲呢，如果饮用不当的话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炸弹在这里的、即是绿豆汤。近日呢一则关于高血压女

0: 指連續飲咗三日綠豆湯導致到腦出血嘅新聞都引起咗社會嘅廣泛關注嘅。
1: 咁我哋會拆解一下，即係究竟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嚇。咁當然啦，我哋亦都係即係不斷喺度希望咧大家更加了解自己個身體係點樣嘅。外即係食落去嘅一啲食物啦，或者你自己嘅一啲生活習慣啦，會係對你自己嘅身體咧產生點樣嘅影響咧？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拆解咧，等大家係知道嗰個原理係點樣樣咧，繼而可以有更加好嘅一啲方式咧，去保护翻我哋自己嘅身体嘅。咁我哋讲翻咧，就系即系引发关注嘅呢件事件先啦。咁呢名咧系嚟自福州嘅女士咧，佢本身就有多年嘅一个高血压嘅病史嘅。咁平时咧都系好听话嘅吓，都系好规律咁样去食药啦，血压亦都控制得好好嘅。咁去到夏天之后啦，咁早段时间亦都天气热啦吓，我就听讲咧绿豆汤即系就咁用绿豆嚟煲汤。咁有啲朋友可能会即係放两块猪骨啊咁样嘅都会有嘅，咁更加多嘅朋友可能就咁就係、是、与其话绿豆汤呢，不如讲下绿豆水嘅，即係用呢个绿豆呢嚟去滚一啲嘅即係水啊，咁样嚟饮係啦，咁的确係可以解暑嘅。咁佢亦都听讲呢就有咁样嘅功效啊，於是呢就将呢个绿豆汤呢就当水咁饮啦，即係煲咗一大煲之后呢，由朝到晚都係饮呢个绿豆水，就希望可以解到暑咁样嘅。咁佢连续饮咗三日之后呢，突然之间个头呢好痛，咁仲会出现一个呕吐嘅现象啦。咁之后呢陷入咗一个昏迷嘅。咁送院治疗之后呢就确诊为脑出血。好多朋友就话咁佢嘅一个有高血压病史会唔会系即係脑出血嘅一个诱因呢？系啦，冇错啦。咁事实咧，呢个嘅高血压咧，亦都有可能会导致到咧脑出血嘅。但系平时咧，呢位嘅女士咧，亦都系好听话咁样去食药啦，其实控制得好好嘅。关键嘅问题咧，就喺呢个绿豆汤嗰度吓。
0: 咁饮绿豆汤点解会导致到脑出血咧？嗱，边一啲朋友仔需要额外地谨慎同留意，同埋点样饮绿豆汤先算系安全咧？我哋睇翻啊，绿豆入面咧，会有含有黄酮啦、多酚类嘅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啊，以及系动脉硬化等等病症啦，系可以起到一定嘅辅助调理效果嘅。咁出现咗好似呢位福州嘅女士咁样嘅现象咧，根源就在于佢系冇合理地饮用绿豆汤，佢会有解毒嘅功效，这个都系绿豆核心嘅一个药用价值。我哋睇翻喺《本草纲目》入面嘅记载，绿豆可以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嘅毒。咁而中医就认为啦，绿豆性寒，味甘，具有清热消暑啦，以及系利水解毒嘅功效。喺古代咧，佢经常都会被用作处理呢个热毒疮肿啊，甚至系辅助应对食物中毒啊咁样。咁但系咧，对于话高血压患者嚟讲，即係飲綠豆湯飲得唔啱嘅話，確實係會引發腦出血等等嘅意外嘅。其實主要都有幾種原因嘅。第一種原因就係綠豆佢含有一種特殊嘅蛋白質，容易咧同藥物入面咧嗰個成分係進行結合，影響腸胃道對於藥物嘅吸收，降低血液當中嘅藥物濃度。這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綠豆具有利尿嘅功效，會加快藥物以及系即系呢个代谢嘅产物啊，咁经过肾脏排出去嘅话，排得比较快咧，就会进一步咁样削弱嗰个药效啦。咁所以医生亦都表示啦，高血压患者每一日大量，记住吓系大量咁样饮用绿豆汤，相当于系持续稀释降压药物嘅作用，导致到血压失去药物控制，进而咧会进行一个急剧嘅升高。最终会导致到脑血管破裂出血啦。
1: 系啦，嗱，咁即系喺今次咧，就呢一位女士遇到嘅一个问题入边啦，我哋亦都睇到有啲朋友仔可能都会系即系比较懒吓，因为就医生开住咗咧个嘅降压药俾佢食之后咧，咁佢就会有一种心理嘅放松啦，就冇定期去 check 自己嘅血压嘅。嗱，试谂一下咧，如果系呢名女士咧喺呢三日啊，即系饮绿豆汤咧当水饮嘅呢三日入边啦。如果佢但凡有一日嘅时间咧，系 check 自己嘅血压咧，相信都可以系即系会系即系唔
0: 至于搞到咁大镬啦。
1: 冇错啦，即系唔至于话咁严重咧，先至去医院嘅。咁所以咧，大家亦都系即系可以系留意翻啦。即系今次嘅呢件事件咧，俾我哋嘅一个提醒啦。特别系有长期嘅高血压嘅朋友咧，虽然食住药吓，但系咧就唔好等到话唔舒服嘅时候咧，先至量量血压嘅，因为量血压咧前前后后。 嗰個時間咧唔會好多嘅，即係特別係而家咧，好多朋友都即係買咗咧個嘅電子血壓計。

0: 计啦，唔使以前咁样啲水银血压计咧，要即系要整好耐先可以 check 到个血压，同埋咧亦都系即系未必去准啊，未必即系测得准嘅。但系而家咧，基本上呢个电子血压计咧，亦都系比较准啦。咁同埋咧，就算我哋。即係嗰、那個冇辦法啦，即係或者係呢個嘅太貴嘅原因啦，冇辦法買到咧，好似醫院咁樣嗰啲即係好大嚿嗰種啊，即係嗰啲手腕式嘅都幾準嘅，我知道計嚇。咁、所以咧就即係一定要留意翻啦。嗱，咁我哋睇翻咧今次呢件事件啦，咁啊呢個綠豆湯咧亦都係成為咗一個罪魁禍首嚇。嗱，醫生亦都介紹咧，其實綠豆咧係屬於一個高鈉嘅食物嘅，咁啊鈉嘅含量好高嚇。佢既可以解毒咧，同时亦都解药啊。解药嘅意思咧，就系即系解你啲药啦。嗱，以前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都会系喺即系自己又唔舒服嘅时候咧，需要食药嘅时候咧，都会系特别叮嘱，就系话食完药之后，千祈唔好饮茶同埋饮咖啡啊，因为佢哋会认为咧呢两种嘅饮料咧系会令到即系嗰个药物嘅效力咧会降低嘅，会有一种解药嘅作用啊。呢种解药即系唔系话中咗毒之后嘅解药，而系解走你啲药啊咁样嘅一个意思嘅。咁大量摄入绿豆或者系绿豆汤咧，其实会降低某一啲药物嘅药效嘅。咁同时咧，绿豆咧佢嘅一个属性比较寒凉啦，如果同黄芪啊、肉桂啊、当归咧。啲温补类嘅药材咧，如果一齐食嘅话咧，其实会有一个寒热对冲嘅一个情况嘅，亦都会削弱翻咧呢啲药材嘅一个补益嘅效果噶。咁如果同寒凉清热类嘅中药一齐去饮用嘅话咧，就会寒上加寒啦。咁个结果咧就系会比较容易损伤我哋嘅脾胃吓。
1: 咁而专家咧亦都提醒啦，如果系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以及系安定类助眠药等等西药嘅人群，咁仲有系服用人参、黄芪、肉桂、附子等等中药嘅朋友仔，饮绿豆汤嘅时候系要特别要注意几点嘅。第一点就系每一日摄入绿豆汤嘅总量唔超过200毫升，200毫升就够晒噶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同服药时间咧至少有一个间隔两个钟就比较好一啲，以免影响到一个药效嘅发挥啊嘛。
0: 唔俾大家饮啊。
1: 系啦，200毫升就 OK 啦。就算真系要饮200毫升，都要间隔两个钟头，咁样就稳妥啲咯。
0: 咁对于我哋市民朋友嚟讲咧，即系点样饮呢个绿豆汤先会健康咧？咁医生亦都俾出咗三个嘅建议嘅。第一个咧，其实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就系话饮用量嘅。咁特别系食紧药嘅朋友仔啦，咁呢个绿豆汤嘅每日嘅一个总嘅量咧，唔好超过200毫升噶。咁对于普通健康嘅成年人嚟讲，咁又应该饮几多咧？咁样咁每日咧控制喺500毫升以内咧就够噶啦，唔使日日饮噶。每个星期咧两到三次咧就已经好解暑噶啦。咁如果真系大家觉得好热嘅话咧，咁中午唔好出去咯。同埋咧，真系太热嘅时候咧，要开风扇、开空调啦，去降温啦。嗱，呢样嘢咧先至系解暑嘅好方法啦吓。咁但系咧有啲老人家啦，或者系儿童啦，消化功能偏弱一啲嘅朋友咧。就唔建議飲呢個綠豆湯嘅，因為綠豆入邊咧係含有豐富一個植物蛋白啦，而呢啲植物蛋白咧係會腸胃比較難去分解嘅，會比較容易咧引發一個消化不良啦，或者係腹瀉嘅情況嘅。所以喺飲用量上邊咧，健康嘅人群都控制喺500毫升以內，一個星期兩到三次。老人家、細路仔同埋消化功能弱少少嘅朋友咧，就唔好飲啦嚇。
1: 嗱，除咗話要控制呢個飲用量之外咧，飲用嘅時機即係嗰個 timing 啊，都好緊要嘅嚇。飲用綠豆湯。汤嘅时机有讲究，譬如话唔好空腹饮用啦，以免伤咗嗰啲脾胃，好容易会腹泻嘅。有啲人话绿豆解毒啊，饮咗之后咧会一飞冲天排毒咁样。好可能都系关乎于你饮嘅 timing 唔系好啱，同埋瞓觉之前系唔系咁适宜饮用嘅，因为绿豆佢利尿啊嘛，因为有呢个特性嘅话，所以都会导致到夜尿系比较多，容易会影响睡眠嘅质量。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运动出汗之后，千祈就唔好即刻饮用大量冰镇嘅绿豆汤，因为高温状态之下，人体嘅血管系处于一种扩张嘅状态嘅，咁如果突然间受到一啲冷刺激咧，会导致到血管急剧收缩啦，会加重翻血管嘅 负担。咁应该咧就系要唞一唞先，唞顺条气，稍微休息之后咧，饮用一啲常温或者系温热嘅绿豆汤就比较适宜啦。
0: 嗱，咁另外咧品种嘅选择咧都系医生提醒嘅。绿豆汤咧，佢会因为火候嘅唔同啦，会煲出嚟咧有绿色同埋红色两种嘅，唔知大家试过未啦？呢两种绿豆汤咧，其实功效咧都会有一定嘅差异喺度嘅。如果用大火咧，系煲佢五到十分钟咧。绿豆仲未完全开晒花嘅时候咧，嗰啲绿豆汤啊，系绿色嘅清汤嚟嘅。咁多酚类嘅物质咧，保留得会比较好一啲嘅吓，同埋清热解暑嘅一个效果咧，亦都会比较好嘅。咁如果系夏天即系出汗多嘅朋友仔啦，咁啊饮汤就够嘅，啲绿豆可以唔使食佢嘅。
1: 系。
0: 咁如果系用细火煲够佢半个钟到一个钟嗰啲咧。咁啲綠豆就會完全煮到即係煲到佢爛晒啦，開晒花之後呢，咁嗰啲湯嘅顏色呢會係變偏紅少少嘅。咁呢個時候呢解毒同埋健脾利濕嘅作用呢會更加強一啲嘅，會係更加適合啦，就係脾胃比較偏弱啲嘅朋友仔飲用啦。咁亦都即係建議呢就連埋啲呢個嘅
1: 連湯解渣一齊食，
0: 冇錯啦，即係連埋啲已經係煲到開晒花嘅綠豆呢一齊食嘅。咁所以亦都要根據返自己嘅一個嘅體質啦，同埋嗰個需求啦，去選擇嗰個煲嘅時間啊，可以係五到十分鐘啦，就係、是、比較適合多汗嘅朋友啦。咁而細火煲到佢一個鐘嘅話呢，就會比較適合一啲呢就脾胃比較偏弱少少嘅朋友去飲用嘅。咁呢樣嘢呢亦都係喺煲嗰個時間上面都要掌握好先得啦。
1: 冇錯啦，咁當然有啲朋友仔話我煲綠豆湯其實我唔想佢嘅顏色會變得咁深紅咁褐色。有冇辦法？有辦法嘅，喺煲之前加丁咁堆堆嘅白醋，咁煲完之後，就算你係煲一個鐘都好啦，30到60分鐘都 OK 啦。嗰、那個顏色都唔會話太偏紅嘅，最多就係綠色深綠色咁樣咯。
0: 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啊！
1: 冇錯啦，咁希望各位朋友仔飲用綠豆湯嘅時候咧，要適當咁樣注意嗰個量啦，飲用嘅 timing 啦，同埋喺品類嘅選擇上面，自己都要因應翻自己嘅體質去選擇啦。
0: 係咁啊，有啲朋友就話，即係飲綠豆湯咧，除咗話有一個嘅應該係消暑嘅功能之外咧，亦都有排毒嘅功能喎、哦。咁樣講開排毒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咧就會即係買好多一啲排毒嘅產品啊，覺得自己個身咧係即係人哋講百毒不侵
1: 之王，
0: 係啦，佢就係百毒之王咁樣嘅，即係硬係每時每刻都需要排毒嘅。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看待呢啲嘅排毒產品啦嚇？咁我哋或者先去報時啦，轉頭翻嚟咧，我哋會講講咧關於排毒方面呢個話題啊。
2: 科學説話，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昼2:46。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6: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7: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家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都同大家预告咗啦。好多朋友仔都会话：，诶，我呢排咧硬系呢样又唔顺，嗰样又唔顺，即系身体啊，呢度有啲棘住棘住，嗰度有啲硬住硬住咁样，我一定系毒啦，系时候要排下毒啦。
1: 系啊，咁即系好多注重养生嘅朋友咧，似乎都对于话呢个嘅排毒咧。是睇得比較重嘅，即係似乎係睇得比較重啊！我只可以講似乎，點解呢？因為好多時候呢，無論係一啲嘅營銷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會關注好多嘅一啲點講呢，係一啲媒體上邊啊，即係媒體上邊嘅一啲叫做係宣傳都好啦，會即係有一種心理暗示俾自己嘅，就係話：，我注重養生咧，就一定要注重排毒先得㗎啦。咁樣即係搞到自己咧，就好似一個嘅污染嘅容器咁樣，即係接收曬所有嘅一個這個地球上邊嘅污染啊，時時刻刻都需要排毒嘅咁樣。包括一啲早期嘅咩排毒養顏啦，到而家咧咩經絡排毒啦、消除宿便啦咁樣，即係市面上邊話呢啲咁樣嘅排毒產品咧，可為之層出不窮嘅。今日咧，我哋會係去講講咧，我哋究竟人體咧，究竟需唔需要呢啲排毒產品，同埋究竟有幾需要呢啲排毒產品咧，同埋我哋自己嘅一個身體咧，又可唔可以完成到呢啲嘅排毒功能咧？咁樣我哋都希望拆解我哋嘅一個身體功能，去等大家咧去作出一個合理嘅判斷啦。咁我哋身體會有啲咩毒素喺度咧，就多多少少都會有嘅。即係無論係中醫定係西醫啦，佢嘅關於話毒素嘅一個嘅指向咧，都會係同一個本質啦，即係都係我哋人體啦正常嘅生理狀態啦，或者係功能啦受到影響啊，呢個時候咧就即係嗰啲產生影響嘅物質咧就係毒素啦。咁西醫入邊嘅毒素咧就似乎比較具象化少少嘅，係指咧病原體咧喺人體入邊生長繁殖咧產生出嚟嘅物質嘅。舉個例子啦，我哋熟知嘅金黃色葡萄球菌啦，佢係會通過咧分泌外毒素蛋白去侵入我哋嘅人体组织，继而咧造成一个机体嘅感染嘅。咁啊嗱，呢个咧我哋身体入边咧就的确系会有一定量嘅毒素喺度嘅吓。
0: 其实所有话对于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嘅物质同埋因素咧，都可以称之为毒素。咁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嘅，一类咧就系代谢废物，例如话呼吸产生嘅二氧化碳啦，消化产生嘅大小便啦等等。咁代谢废物咧喺体内出现唔正常堆积嘅时候咧，先至可以被称之为系毒素嘅。譬如话人出现一个糖代谢嘅障碍啦，会导致到糖喺体内堆积，诱发糖尿病。这个咧系一个代谢障碍对人体造成之后嘅后果，就可以称之为系糖毒。咁呢个系第一个啦，就系代谢废物啦。第二个就系生理物质出现咗唔该出现嘅地方，咁例如话消化液当中，肠胃液有消化作用嘅，但系如果佢呢啲消化液咧漏咗去腹部，就可能会导致到腹膜炎啦。羊水喺子宫入面，对于话妈咪本体同埋 BB 咧都会有保护作用嘅，但系如果羊水出咗子宫，咁可能咧就会造成感染啦。咁就会分两大类嘅。
1: 咁啊呢度咧亦都要即系同大家去解构一下咧，其实我哋人体咧亦都系一个好智能嘅一个嘅即系自身嘅一个机构嚟嘅吓。咁既然我哋人体咧会系接收外界嘅一啲毒素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自己亦都会代谢产生嘅一啲废物啦，亦都可以称之为毒素啦咁样。咁我哋人体系咪可以自己排走佢嘅咧？咁样答案系肯定嘅。我哋人体有四个嘅排毒器官嘅，包括咧就系从食物啦、水啦、空气啦、代谢废物入边产生嘅一个毒素啦。其实我哋之所以系冇俾呢啲毒素攻陷到我哋咧，系因为我哋身体入边咧有四个嘅这个排毒器官咧，佢系日日夜夜咁样不停喺度工作紧嘅，都系目的就系将身体嘅毒素咧可以排出体外嘅啫。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肝脏啦，解毒咧系我哋肝脏嘅一个核心嘅生理功能之一嘅。咁啊，佢系通过两个阶段嘅反应啦，去处理毒素嘅。第一个咧就系通过细胞色素 P450 酶系啦，就将呢一个脂溶性毒素咧进行氧化还原，继而水解，咁啊转化为一个中间产物嘅。第二个咧就系通过葡萄糖啦、醛酸化啦、硫酸化啦，同埋咧系 谷胱甘肽啦，去進行一個結合啦，等等呢啲方式咧，就將呢啲中間物咧就轉化為一個水溶性嘅物質嘅。咁啊，再之後咧，透過膽汁啦，或者係血液啦，去到我哋嘅一個嘅腎臟啦，或者係皮膚咧，去進行一個嘅排出嘅。嗱，咁另外咧，亦都有個少少嘅知識俾大家嘅，就係我哋嘅肝臟咧，真係比較特別嘅，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器官嚟嘅。就算肝臟咧係切除咗70%之後咧，佢依然可以喺幾個月之內咧係生翻出嚟啊，生翻原來咁大嘅。咁所以咧，肝臟其實係我哋身體入邊咧一個係可以講係最重要嘅一個器官嘅，因為切咗70%啦，佢都可以生翻出嚟，證明咗呢個肝臟對於我哋身體嘅一個排毒嘅作用咧，係幾咁重要啊！
0: 嗯，冇錯啦。咁所以經常都叫大家咧護住副潤噶啦，即係唔好食咁多肥膩嘢啦，唔好經常過量飲酒啦，因為高脂飲食啊、過量飲酒同埋藥物濫用、病毒性肝炎等等，都係會損傷我哋嘅肝細胞，會削弱佢對解毒嘅能力。咁一旦發展為肝硬化，解毒嘅功能就會急劇下降噶啦。日常護肝咧，就需要注意攝入足量嘅蛋白質。多食一啲富含 B 族维生素啦、抗氧化物嘅食物，例如话西兰花、绿茶、姜黄，仲要戒烟戒酒，唔好乱食药啦。
1: 冇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排毒器官咧就是、肾脏啦。咁我哋嘅肾脏咧吓，我哋个腰啊，两个腰吓，咁每日都会过滤我哋嘅血液嘅。咁而呢一个量咧系相当于咧将我哋全身嘅血液咧清洗咗40多次，每日清洗40多次吓，咁就会将呢个代谢废物啦，例如尿素啊、肌酐啊，咁同埋咧就系尿酸啊，以及系多余嘅水分啊、电解质啊，通通咧透过尿液啦、啊、就排咗出去嘅。咁而将有用嘅物质啦、啊，例如葡萄糖啦、啊、氨基酸啦、啊，同埋大部分我哋需要嘅水分咧，就留低佢。嗱、啊，呢、这个系肝脏嘅一个嘅功能，肾脏嘅功能啊。
0: 嗯。
1: 咁肾脏咧，亦都系啱先我哋提到嘅肝脏咧，轉化出嚟嘅最終產物啦，呢、这個毒素嘅最終產物啦，水溶性毒素嘅一個重要嘅出口嚟嘅。咁肝臟咧將呢個脂溶性毒素咧轉化為水溶性之後咧，就會通過腎臟咧進行一個排出嘅。咁、如果腎臟功能衰竭嘅話咧，啲毒素就會喺血液入邊去堆積啦。咁繼而咧會導致到呢個嘅尿毒症嘅產生嘅。嗱，咁我哋平時咧就高鹽啦、高蛋白嘅飲食啦，同埋高血壓啊、糖尿病啊，長期使用一個嘅非脂體抗炎藥啦，即係例如布洛芬啊，咁呢啲咧都會係加速我哋腎功能嘅下降嘅。咁所以咧就我哋要呵護好我哋嘅兩個腰啊，即係呵護好我哋嘅腎臟嘅。嗱，咁點樣呵護咧？好簡單嘅啫，日常飲多啲水啊，咁係可以幫助咧排出一個水溶性嘅毒素嘅。咁同埋咧就要保持翻一個健康嘅飲食啦。啱先我哋都提到就係話呢一個嘅高脂高鹽嘅高蛋白嘅飲食咧，對我哋嘅肝臟同埋腎臟都唔好嘅。咁保持一個低鹽清淡嘅飲食啦，控制好血壓啦、血糖啦。同埋都係嗰句，唔好亂食藥啊！
0: 咁而第三個器官咧就係腸道啦。其實腸道同即係佢係人體同埋外界接觸面積最大嘅器官，亦都係最容易被忽略嘅排毒器官。其實腸道佢嘅貢獻都有幾多下嘅，一個咧就係物理屏障啦。嗱，腸嘅橡皮細胞之間嘅一個緊密連接咧，其實係可以阻止細菌啦、病毒啦、未消化嘅大分子進入到我哋嘅血液入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起到免疫屏障啦，腸道嘅淋巴細胞、淋巴組織係人體最大嘅免疫器官嚟嘅，大概70%-80%嘅免疫細胞都係經常駐紮喺腸道入面，可以攔截到病原體同埋毒素。另外一個咧就係起到排泄嘅作用啦，排泄通道嚇，肝臟排出嘅毒素通過膽汁，最後尾咧係會進入到腸道嘅，跟住咧就會伴隨住嗰啲便便咧排出體外。咁便秘嘅時候，呢啲毒素可能就會被重新吸收啦。咁而腸道嘅菌群咧，亦都係排毒嘅重要參與者，佢係可以代謝膳食纖維，產生短鏈脂肪酸，滋養住腸壁嘅細胞，維持住屏障嘅完整性。咁所以日常咧都建議大家係食多一啲富含纖維素嘅東東啦。咁如果你嘅膳食纖維攝入得比較少啦，飲水又唔夠，又飲得太多嘅酒，又唔運動，又唔夠瞓，壓力又大，又濫用抗生素，咁呢啲咧都係會影響到腸道嘅功能嘅。所以咧，呵護住我哋副腸咧，既要增加膳食纖維嘅攝入啦，亦都要 注意規律排便啊。
1: 冇錯啦，咁第四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排毒器官咧，就係皮膚啦。咁呢個都係即係被忽略嘅。皮膚咧係我哋人體最大嘅器官嚇，應該講係會係一個第三腎臟咁樣嘅一個嘅稱呼嘅嚇。咁皮膚咧通過汗液咁啊，就即係將我哋嘅一個代謝物質啦，咁啊就分解出去啦，排出去啦，例如尿素啊、乳酸啊呢啲都係有少部分咧通過汗液排出去嘅，同埋電解質啊嚇。皮膚亦都係一個物理嘅屏障嘅，咁可以阻止到咧環境嘅毒素啦，包括 PM2.5 啦、重金屬啦、病原體啦。就唔俾佢哋咧透過皮膚咧直接進入體內嘅，喺呢度咧亦都要提醒啊，千祈唔好過度清潔啊，即係太乾淨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過度嘅清潔啦，頻繁咁樣去角質啦，或者係暴曬啦、捱夜啦、高糖咧、高油嘅飲食咧，都會損傷我哋嘅皮膚屏障功能嘅。咁啊，建議日常咧就用温和嘅清潔嘅一啲嘅物質啦，去清潔我哋嘅皮膚啦，保持規律運動啦。咁另外嚇，即係如果條件許可嘅話，喺自己屋企咧整翻間桑拿屋啊、汗蒸。咁呢啲都系有助于我哋嘅皮肤排毒嘅吓。
0: 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唔好话盲目相信一啲排毒产品，唔好听市面上太多嗰啲产品嘅功效，你就觉得佢100%系真嘅。医生都表示啦，如果冇一啲病理症状嘅话，就唔需要话乱排毒。如果确实系需要购买保健品，就要认准小蓝帽嘅标识，正式名称咧就系保健食品标志，佢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注册或者系备案嘅保健食品嘅专用标识嚟嘅，一定要认准呢个小蓝帽嘅标识先好购买吓。咁所以如果真系想要排毒嘅话，正确嘅做法应该系要善待我哋自己身体嘅几个排毒器官，而唔系话我盲目食一堆所谓嘅排毒保健品乱嚟啊。
1: 千祈唔好本末倒置啊。好啦，今日咧亦都同大家拆解咗咧，就系咧个绿豆汤啦吓，咁亦都会系有一个嘅解药嘅功能啊。咁啊，长期食药嘅朋友要留意翻嗰个量啦。咁同埋咧就系唔好盲目相信一啲排毒产品，我哋自己身体咧都有系好好嘅一啲排毒器官，善待佢就 OK 噶吓。
0: 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5%，吹偏南风两级。协同幻彩、同桧岭南、环城小学岭南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即日起到8月21日，会喺清辉园独云轩长廊展出。今次展览一共展出环城小学学生35幅作品，汇集版画、水彩、创意绘画等多元嘅作品。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加上10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0%，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顺德听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11月15日会喺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流源、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咗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系文官俑嘅发展脉络。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3。
2: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 FM 901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我哋嚟到4: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咁啊，提提大家啦，容桂啊，顺德嘅容桂啊，工农路啊，北郊路口至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30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不是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呢就帮自己浸返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係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呢正正係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呢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富含天然维他命和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适当饮一些，生津开胃，缓解疲劳，还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是夏天没什么胃口的，压力很大的，同埋容易累的各位姊妹，啱晒大家了。关键的是做法很简单，材料就三样而已。百香果你可以买5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的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6斤到10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呢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呢，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面啲核一起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面。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呢，亦都可以用酒先朗朗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喎。第二步就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呢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緊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1到3个月啦。浸得越耐呢，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的超正啊！出去的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在家你喜欢喝几多就有几多。金黄的酒液裹住百香果的香气，影相又好看，喝下又舒服，这个就属于各位小姐姐的高颜值养生小确幸了。趁着现在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返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3: 听九零一，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FM9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0%，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顺德听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33摄氏度。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11月15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流源、类型、流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嘅高湾立交顶层啊，双向位置咧，现时系行车缓慢嘅，咁啊，暂时收到咧就市区路段方面系呢一条嘅一个缓慢嘅报告啊。温馨提示一下，咁啊，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南二环高速啊，辣流服务区系全封闭施工噶。咁喺施工期间咧，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啦、充电等所有嘅服务，请大家要提前绕行。需要休息加油嘅驾驶人士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可以选择咧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噶。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份。请大家互相支照。另外睇返啦，因为呢个升级改造嘅需要啊，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呢，亦都已经係暂停对外服务㗎啦。咁各位司机大佬呢，就可以就近前往包括沙涌啊、黄村啊、顺景等嘅站点进行补给。出行之前呢，亦都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啊，工期预计去到8月底㗎。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爸爸妈妈，我们来弯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10: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不少人对皮卡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工地载货电波。

0: 导游的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了。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看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嘅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嘅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嘅热销唔只系市场数据嘅变化，更系全新家庭生活方式嘅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嘅追求。感兴趣嘅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完拱门处就可见显眼嘅奇瑞纯电皮卡，揾协顺龙门店咨询啦，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哦，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我们的林公子他怎么还没有在群里面的呢？
1: 哦，咁样嘅吓，即系当然啦，系啦，啊，专门系因为咧就呢一件嘅即系突发嘅事件咧，所以准备咗呢个话题啦，咁样系啊，即系系啊，即系我入群
0: 系，
1: 然后发嘢，
0: 嗯，
1: 吓
0: 系，
1: 同我未入群，所以暂时段嘢未流出嚟，
0: 系
1: 边个情况更坏啊？嗱，系啊。嗱，准备要播坏语更坏噶啦，系啦。
0: 咁样嘅，嗱，对于我嚟讲咧，应该系拣 B 嘅，头先个选项。
1: 系啊，
0: 哎呀，坏啦坏啦，真系。
1: 所以而家就系啊，咁啊确实我哋即系呢一个嘅中国嘅语言咧，系博大精深的。
0: 冇错啊，
1: 系嘛？
0: 即系我哋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可能唔同地方嘅朋友仔咧，佢考嘅嗰个外国语咧，可能唔一样嘅。
1: 系、
0: 嗯。咁我记得咧，大学嘅时候咧，好似我哋即系。大部分嘅地區啦，廣東呢一邊嘅話咧，都係英文啦，即係揀外語嘅時候。咁嗰陣咧，因為我哋比較多咧東北嗰邊嘅同學啊、
1: 嗯，
0: 所以佢哋嘅外語咧，原來係揀咗俄文嘅。
1: 哦，都有嘅，係
0: 啊，
1: 因為小語種啊咁樣。
0: 係啊，咁然之後咁肯定嘅啦，即係每一年差唔多時間係嘛，由英文啦，話四六級又要考啦。
1: 係啊，
0: 係啊，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係嗰段時間都好苦大仇深
1: 嘅。係咁，但係當然啦，就即係我哋亦都有我自己一個文化自信啊咁樣，因為即係國力強大，咁亦都係就走向世界。咁而家亦都有好多咧就是、留學生就過嚟我哋中國呢邊學習啦，係嘛？
0: 嗯，
1: 咁啊都輪到你哋啦，係嘛？
0: 係啊，
1: 係啊，嗱，我哋學外語，
0: 嗯。
1: 你哋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啊，普通话啊，广州话都系属于一种外语，
0: 对，
1: 系嘛，
0: 系啦。
1: 咁既然系要学外语，
0: 嗯，
1: 点都要做下题嘅，
0: 系啊，点都会考下试咁样，
1: 冇错
0: 啊，下你嘅学习成果啊
1: 嘛。咪算系咁咯，我系觉得各位留学生朋友，
0: 嗯，
1: 算系咁啦，即系都系俾你哋用下普通话去做题啊。
0: 系，
1: 你试下用。试下出份广州话题俾你嘅话，可能你会更加绝望咧，系咪？
0: 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真系好不容易嘅，因为咧佢哋考嗰个中文水平考试咧，里面一样会有听力啦，跟住会有笔试啦，
1: 系啊，
0: 会有口语啦，即系全部佢都会有分数嘅。
1: 冇错吓，咁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可能喺呢一个嘅大湾区地区啊，都其实考呢一个广州话证啊，即系啲证书啊，其实都系咁上下嘅啫，
0: 即
1: 系睇啊、写啊、讲啊、听啊等等啊，
0: 反正就要全。能啦，即系等你系真系熟悉呢一门语言嘅。
1: 冇错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讲紧喺网上边咧，大家都可以揾到相关嘅新闻嘅。即系关于呢一个中文水平考试，
0: 嗯、
1: 即系以普通话为主咁样啦。咁其实都划分嘅等级都几多下嘅。
0: 嗯，
1: 即系去到五级都未到尽头。
0: 哦，系噶。
1: 系啊，仲有汉语六级嘅。
0: 系啊，
1: 系啊，咁样就讲翻咧，就近日啦吓，有一位咧留学生啦，啊阿力啦，
0: 系啦，
1: 系啦，咁
0: 样，阿力啊，
1: 系咪姓方噶咁样？咁就
0: 分都夹啊！你讲，
1: 分享咧自己嘅一个中文水平考试嘅成绩报告啦，佢就话，诶，即系汉语五级咧。就終於都即係叫過咗啦咁樣嚇、嗯，今年嘅壓力咧亦都結束咗啦。
0: 哦，哇！即係所以話對於佢嚟講啊，真係全年咧即係最大嘅考驗咧，就係呢個中文水平考試。
1: 冇錯，都未係佢嘅一個即係可能係自己嘅一個專業類嘅一個考試啊。
0: 因為正常咧，佢咧就係喺河南醫藥大學嗰度讀書噶嘛。
1: 冇錯，
0: 即係你話佢話嗰啲學醫學科咧都覺得未難嘅，最難真係嗰個語言。
1: 但當然啦，即係如果啊，即係如果壓力啊，即係學相關學科咁嚟緊係會留喺呢一度工作嘅話咧。咁、嗯、對於呢個漢語嘅掌握係必須要有嘅，
0: 啊都係，
1: 係啊問診啊，甚至乎係同一啲其他嘅同事嘅溝通啊、嗯，可能大部分都係需要用到漢語溝通，所以要考呢一個水平考試係即係勢在必行咁樣啦、
0: 其實我亦都好想知咧，因為讀醫嘅話咧，佢哋又有另外一門語言噶嘛，即
1: 係
0: 醫生手寫體咧，係嘛？我想知道，因為佢嚟到我哋中國呢邊行去學習嘅時候、嗯，可能又要。喺呢个医生手写体，即系喺中文当中变体，就会更加难。
1: 此言差矣啦，
0: 吓
1: 咩？仲而家都仲可以打下键盘啊，咁样即系相对电子化办公咁样嘅
0: 吓。
1: 咁反正亦都恭喜翻咧，阿力佢咧亦都系属于咧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位
0: 系
1: 可以过到汉语五级嘅。呢個國際學生，
0: 哇好叻啊！即係俾多個口字邊佢啊，叫佢阿叻咁樣。
1: 阿叻啊，係啊嚇，咁啊真係非常之叻啦。咁然之後就亦都係鋪呢份文咧，就感謝自己，咁、亦都要為呢個漢語六級咧做好準備。咁、其實努力係終生有回報咁樣嘅。但當然啦，即係好多嘅網友啦，亦都好大度嘅。咁先係恭喜佢先啦，亦都送上美好嘅祝福啦。咁然之後當然係咁啦，我哋中國人做事都係咁噶啦，一啖砂糖咧就一啖，係嘛？咁跟住又
0: 確實係好實際嘅。
1: 学以致用，
0: 系
1: 系嘛？正所谓啊，纸上得来咧，中国钱
0: 系啊，
1: 系嘛？你以为过到嗰啲五级市好巴闭咩？系嘛？就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网友啦，随即亦都喺呢一个嘅跟帖嗰度咧，就抛咗好多一啲即系喺我哋平时生活里边啊，会用到嘅一啲嘅口语化嘅表达啊，一啲场景啊，
0: 系
1: 咁就考考佢嘅，比如话咧就系、是。阿丽，你记住，语文上说一五一十，数学上说二五一十，呢个都唔系啊，
0: 都啱都啱。
1: 唔系，其实呢一个就等同于广州话阿力，我话俾你听啊，系啊，话两个字
0: 系，
1: 其实系十分钟，
0: 嗯，
1: 系嘛，十分钟其实系三个字，系嘛，
0: 哎，广东话真的很
1: 三个字系十五分钟，其实十五分钟亦都系四个字。
0: 系啊，四个中文字咁
1: 样，系啦，咁样就咁样一件事啦，
0: 系啦，
1: 咁然之后亦都系话咧，就系话阿力啦，阿丽你记住啊，

0: 一个半小时就是三个半小时。
1: 啱啊，
0: 啱啊，
1: 系啊，系啊，个半钟就系三个半个钟啊嘛，
0: 冇错啦，咁样啦，系啦，吓，好好正啦，仲有咧就系呢一个。
1: 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咧，即系喺普通话啦，同埋喺广东话咧，都系异曲同工。
0: 冇错啦，我哋用翻广州话都得嘅。咁有压力，你记住啊，吓，肩膊，肩膀个膀，
1: 系肩膀个膀，
0: 肩膀个膀，
1: 嗯，
0: 系膀胱个膀，
1: 嗯，
0: 坦率嘅率，
1: 嗯，
0: 就系效率嘅率，
1: 嗯，
0: 仔细个仔
1: 系啦，
0: 就系靓仔个仔，
1: 系
0: 朋友圈个圈，就系猪圈个圈，
1: 冇错。
0: 就系咁啦，
1: 就系咁啦。
0: 即系其实都系嘅，即系无论系呢个普通话定系呢个广州话，佢都有好多同字异音咁样嘅情况。咁只不过系可能我哋粤语里边咧，即系呢个情况会更多啦，甚至乎同一个字咧，佢可以异化出好多唔同嘅音添。
1: 哦，系啊，
0: 系啊，即系你比如话一个重字咁，就已经系三个啦，重量、重复、重要咁样，就已经系有三个音咁样噶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呢啲都只不过系一啲即系点讲啊？同字易读音咁样啫，咁亦都有一啲生活场景嘅，
1: 系啦，
0: 系啦，咁比如话咧就系、是、过两日请你食饭啦，
1: 嗯，
0: 同埋三日之后老地方见，
1: 系
0: 边个嘅时间会更长咧？究竟边个嘅时间会更长？
1: 呢个真系，如果你唔系即系，
0: 其实等同
1: 本地成长咁样嘅话咧，你系真系好难行去。理解点解会有咁样？
0: 冇错，即系其实同广州话里边，其实得闲饮茶，
1: 吓
0: 同听日见，
1: 嗯
0: 吓，边个会更快见到？
1: 听日啦，
0: 系啦，就是、类似。
1: 但呢个又即系实在啲嘅，咁、但系你话过两日请你食饭呢一样嘢咧，又真系
0: 嗱系啦，即系亦都系一个数学题嚟噶。
1: 系啊，
0: 过两日我请你食饭。
1: 系啦，究竟系过几多日咧？
0: 系应该系要过几多日咧？咁样
1: 系啦。
0: 嗱，呢个系分场景压力。
1: 嗯，
0: 系啦。如果佢系月头同你讲嘅话咧，应该好快就会见，真系过两日。
1: 系。
0: 但如果系月应该系月中嘅时候咧，
1: 系
0: 啊，就大概过十五日。
1: 哦。
0: 但当然都要睇翻佢公司咧，究竟拖唔拖粮啦？
1: 系啊，有啲公司系月尾先出粮噶。
0: 冇错，有啲公司原本话廿号就出粮噶啦，咁啊最尾咧又加多个规定，话二十到廿五号之间咁样嘅吓，咁啊好好正嘅吓。好咁啊，即系大概系咁样啦。呢个系一个即系数学题咁样啊。然之后咧，阿力你又要记住，
1: 嗯，
0: 揸车嘅时候
1: 系
0: 要礼让三分。
1: 嗯，
0: 如果你唔礼让嘅话咧，都系三分。
1: 请问？
0: 吓系啊，吓吓就系咁啦，吓咁究竟嗰三分喺边度咧？咁样吓，就喺呢个黑宝仔嗰度咁样啦。跟住阿力，你要记住，明知山有虎，
1: 偏向虎山行啊嘛，
0: 就唔好去明知山啦。咁样系啊，即系呢个系难 get 题，
1: 难
0: get 题咁样啦吓。关关难过，
1: 关关过
0: 就氹下关关啊嘛。
1: 佢难过，氹氹佢。
0: 因为阿关关好难过。
1: 我就好似上次我同你讲嗰个咁样咯，一人做事人当嗰个咯，当做事当当当一样。
0: 吓，呢啲就系难 get 题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阿力你都要记住啊，呢个系生活场景嚟嘅。
1: 系
0: 生鱼片，其实就系死鱼片。
1: 哦，系嘅。
0: 等红灯
1: 送嘅时候系嘅。
0: 等红灯
1: 系。
0: 亦都系等绿灯，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啦，咁样冰柜系个箱，冰箱系个柜，
1: 哦，系，
0: 就系咁样啦吓，类似系咁，就好正嘅吓，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有少少笑料啦，吓呢啲系属于即系我哋中国嘅呢一个语言啦，博大精深嘅体现嘅，但系当然。作为啦炎黄子孙啦赞赏有加嘅听众啦都系呢就是、相对呢就是、比较呢就是、高智嘅一群啦咁样啦。是时候要
1: 考考大家
0: 啦。睇你哋嘅失智时刻啦。
1: 喂有一题附加题嚟嘅。
0: 係真係好正係大家就可以上去呢个佛山 Plus 嗰度。係啦各位高端人士。
1: 係啦。
0: 就去答一答啦。
1: 係啦。
0: 吓以下我哋会出一条题请揀出四个选项入面。被形容是最差的情况的那个选项。
1: 没错。
0: 是啦我们会用普通话去讲的。
1: 是
0: 啦咁大家就可以即是在这个佛山 Plus 那里在评论区那里就写个选项啦。
1: 是。
0: 请揀出最差的情况。A, 坏了坏了。最下好啦
1: 一般都会有呢个嘅，后面可能
0: 系唔系你啱先系瞄咗嘅，你系借呢一下瞄咗另外一个字嘅，
1: 系
0: 啦，
1: 系
0: 开啦开啦，即刻后咧，啲
1: 一般都会咁样，
0: 应该系咁噶嘛，好啊，呢个第一个啦 ，B， 坏啦坏啦，即刻坏啦，啊嗱呢个就唔使瞄啦，因为通常都系。

0: 沉默嘅境地。
1: 好啦好啦，这下坏啦。咁啊，啱先 A B C D
2: 系啦，究竟
0: 系啦，咁啊，同时咧，大家都可以写下，即系点解你会觉得呢一个系最差嘅？
1: 系啦吓，我哋再重复一次啦，虽然大家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样。A 咧系坏啦坏啦，这下好啦。B 系坏啦坏啦，这下坏啦。C 系好啦好啦，这下好啦。D 系好啦好啦，这下坏啦咁样。咁如果系咯，即系如果你仲系觉得自己咧，就喺呢个嘅中文水平啦，系比较强嘅话咧，欢迎大家嚟作答啦。我答完啲题之后咧，我哋仲会有一个附加题嘅咁样，就可能会奖钱噶啦，系啦，即系因为好快脆喺我哋呢个节目时间段里边咧，会有一条公益广告嘅。
0: 嗯，系啊系啊，好快脆
1: 就会有噶啦，喺下半 part 嘅时候咁样吓，咁佢里边咧又讲咗好多个意思嘅，
0: 系
1: 啊，等阵间你嘅附加题你都可以写埋上去嘅，即系喺个公益广告里面出现嘅意思有几多个
0: 意思咧？系啊，
1: 如果你答啱啊，系会有现金奖啊。
0: 系啊，咁大家可以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啦，然之后入到嚟花生板块啦，呢个钟数有赞赏有加嘅，入嚟评论区吓，答下你哋嘅题目。

0: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有人说简单生活不同于生活简单，
3: 想尽珍馐百味，不过一日三餐。
2: 卸下城市浮华，轻松回家。
3: 有温度，更有态度。
2: 山水有家，
3: 智慧有家。
4: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5: 你是不是都有个这样的疑问，家里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的了，但是为什么都会有电费呢？明明日常已经非常注重用电，但是为什么电费都还是不少的？实际上电费刺客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家的电费居高不下，就要看看是不是他们搞的鬼了。传统电器耗电的排行榜里面前三位呢，分别是第三位偷电的热水器，如果热水器的运行功率在896至3000瓦之间，待机状态底下，一日耗电大概是3瓦，一个月就会用到2度电的了。第二位角落类的路由器，路由器只不过是接通了电源，不理它是不是在工作，有没有设备跟它联网，它的耗电量都没有明显变化的，功率大概是5瓦左右，一个月不用它亦都不断电的话，路由器的耗电量是去到 3.6 度的。而第一位呢，就是铺了层的机顶盒，望落好不显眼的机顶盒，你每个月都要为它交好多电费的，它的待机功率和运行功率基本是一样的，一日消耗的电量将近 0.4 度，一个月的耗电呢就12度了。如果一年里面机顶盒都处于待机和运行的状态，就会消耗上百度电。是不是完全估不到小小的机顶盒竟然这么浪费电呢？那我们怎样降低偷电的能耗呢？首先就要选择有开关的插座，不用电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熄了个开关它，然后呢离开屋企之前要检查所有的用电设备，关闭闲置的电器，掹了个插梳它，悭电的同时还可以消除安全隐患。如果屋企里面长期都没人的话呢，就可以关闭电源总闸，避免电力损耗。好像雪柜这些不可以断电的设备呢，就要单独有一个总闸了。我们成日都说一度电一度电，那你知不知道一度电可以做到什么呢？它望落好像很微不足道，但是就可以令到10瓦的 LED 灯着100个钟，可以为你的手机充100次电，亦都可以煲8升的水，足够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充一次能啦。电费如果觉得交得肉赤，不如节约用电，养成绿色的生活习惯，为节能贡献一份力啊。
4: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8: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缓慢当中噶，咁旁边见到咧，佢话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方向。

0: 都系唔多好走噶。再嚟望翻啦，大良方面，青辉路东路路口咧双向立路，105国道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唔多点档嘅，敬请大家留意。再嚟望翻啦，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大家要减速慢行啦。另外温馨提示下大家，顺德容桂公龙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线嘅指示通行，或者可以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啊。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30号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鼻孔很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州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多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压，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继续回来赞赏有家的节目。

0: 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希，
1: 系欢迎大家咧，其实可以下载啦，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咧就系、是、呢个佛山 Plus 啊，喺个应用商店可以揾到噶啦。然之后咧入到嚟呢个花生专区入边咧，正在直播紧 F M 90.1咧，有赞赏有加啦。喺评论区嗰度咧，继续咧就即系话去谂一谂啱先嗰条附加题咯，就
0: 系啊，即系嗰啲咩坏了坏了，这下好
1: 啦，坏与更坏咁啊，边啲系最坏咁样啦？系啊系啦。
0: 见到个小福饼咧，佢话应该系拣 C 嘅，然之后咧佢就话终于理解咧外国人。我考汉语嘅时候听力嗰阵咧，点解会依年懵啊？咁
1: 样系啦吓，咁当然佢亦都未拣到咧，就周董啲歌咁样。
0: 嗯，
1: 周董啲歌会难啲。
0: 我、哦、更难啦、啊，呢、這个就
1: 系啊，咁样整只爱在西元前咁样。
0: 跟住叫你
1: 请复述，请系请佢里边所讲嘅地点分别系位于边度咁样吓。哇，
0: 乱晒龙啊！
1: 唉、哎，好嘢啦，真系吓，咁、啊、就即系大家都可以继续讲嘅吓。A B C D 咁拣边个？
0: 系啦，究竟系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定系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系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定系好了好了，这下坏了。系啦。
0: 其实我觉得四个都坏，都不好。
1: 系都唔好咯，就最好大家唔好讲呢啲。咁最好就系、是、哇正啊正啊，呢次正啊。
0: 系啊，哇劲啊劲啊，今次劲啊。
1: 啊，类似呢啲咁样就一定会知道系好嘢咁样啦。咁啊，比如话跟住落嚟同大家讲嗰啲就真系正啊正啊，今次正啦、
0: 啊、正啊。
1: 啊，唔需要远走江南啦，喺我哋顺德咧就已经蕴含住呢个千年诗意嘅岭南水乡南。
0: 冇错。
1: 咁、啊、就可以悭翻啲咧，就机票钱啊、高铁钱啊咁、样啦。
0: 同埋因为天气热啊，你喺水边玩。感觉上是凉爽啲嘅，
1: 我绝对系啊，直接降降几降两度添啊，起码两日一夜，将呢个千年古村啦、硬核工业啦、文艺书屋啦、乌篷游船啊、地道个河鲜咧一网打尽嘅。咁啊，今日同大家介绍翻咧就系呢一个嘅顺德水乡清凉一下嘅呢个两日一夜团。
0: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行程咧，之所以今日同大家讲咧，就等大家 plan 一 plan 先。
1: 系啊，
0: 咁然后就嚟到星期六日就可以出发啦嘛。
1: 冇错啦，非常之好咁样。比如话咧，第一日咧上昼我哋会去到勒流黄连古村啦，咁作为国家三 A 级景区咧，黄连古村啊开村都超过千年噶啦，有河涌环绕啦、古桥错落啊、小巷幽深啦，咁曾经亦都系我哋顺德水上交通嘅枢纽嚟噶，啊有小广州之称噶，
0: 哎哟，
1: 哇好犀利咁样，咁啊有啲青石板路啊，即系有
0: 保存得几好啊，其实
1: 系啊，嗰啲街巷系好古色古香咁样嘅，咁亦都有连绵嘅镬耳屋啦，咁亦都系属于我哋岭南嘅标志性建筑啦，咁样随手一影咧，都系啲治愈系大片啊！
0: 同埋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叔叔阿姨咧，即系可能会坐喺屋企门口嗰度咧，阔住嗰把大葵扇
1: 啊，咁样啦，
0: 佢亦都系。好熱情咁樣，會願意同你傾偈嘅。
1: 冇錯，
0: 你同佢傾下偈咧，哇！佢不斷同你交流。
1: 係啦，略略聲咁樣啦，會同大家講講啲前世今生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即係除咗可以同啲叔叔阿姨打下牙膠之外咧，亦都可以去到呢個黃連村史館嗰度啊。咁啊，通過呢一啲嘅史料啊、文字啊，去了解翻千年人民嘅。咁啊，去到呢個工業遺址公園咧，就可以感受下啦，就以前嘅啲舊廠舊廠房啊，同水塔啊，即係呢啲自帶濾鏡啊嘛。即係好沉重嘅一個濾鏡咁樣啦，又或者可以去到呢個黃連嘅畫家藝術村啦、就去睇翻啲高水準嘅藝術展覽咁樣嘅。
0: 冇錯，聽聞話咧嗰度係長期咧都會有即係全國各地啦唔同嘅畫家咧過去進駐嘅、因為佢嗰個畫家藝術村咧範圍都幾大嘅，以前咧就係由學校啦行去改建而成啦，咁、所以咧佢亦都會吸引有好多嘅嗰啲畫家咧，每一年啊可能就會即係專登過嚟住幾個月啊，
1: 係啊，採下風啊，
0: 喺黃連嗰度。寫下生啊，
1: 冇錯，咁然之後亦都可能辦下展啊咁樣，即係而家其實喺個畫家藝術村嗰度咧都有相關嘅展覽咧。之前我哋呢一個嘅順心順意遊順德嘅週末版嘅一啲環節咧，都同大家介紹過咁樣噶。咁當然咧，除咗去睇藝術。展覽啊，去逛下呢個古村嘅風韻之外咧，咁當然亦都要醫飽個肚嘅。
0: 對，
1: 嚇咁啊，比如話有呢個諸暨缽仔糕啦。
0: 係啊，入到黃連嘅話咧，基本上即係如果你係話啊得閒嘅小食計咧，就係嗰兩味嘢嘅啫，就行去食下佢個缽仔糕啦，再加埋就係食下佢個燒鵝啦
1: 咁樣啦。嚇，燒鵝咧就食飯嘅時候食啦。
0: 之所以我頭先講話係小食嘅意思咧，係因為咧嗰個燒鵝咧佢價錢比較高，你就唔好叫咁大隻啦。
1: 哦，即係叫個奶咁樣就算啦。
0: 或者淨係叫個比咁樣，
1: 係啊，哇，係啊，即係齋一隻比會唔會貴啲啩？貴過一個禮喎，我懷疑係啊。
0: 但係其實真係好正嘅，即係諗翻起咧，成日咧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啊，攞住只燒鵝髀咧，成隻咁樣咬咧，哇，好爽啊！
1: 係啊， 咁樣啊，即係呢啲都係一啲童年回憶咁樣啦。嗱，嗰個豬仔豬記撥仔糕咧，睇上去係黐粒粒，其實係唔黐牙㗎。
0: 嗯，
1: 好啊 ，Q Q 彈彈啊。

0: 好軟熟啊咁樣嘅。
1: 佢同我哋平時即係大家習慣嘅嗰種細細隻嘅缽仔糕咧就唔同嘅。佢係用一隻咧，好似嗰啲叫咩缽咁樣嘅嘢，真係攞一隻缽嘅。
0: 即係缽頭飯嗰種缽嘅。
1: 大隻些少嘅缽啦。咁、哦、然後咧，佢個缽仔糕上面咧係有好多嗰啲 nuts， 即係堅果啊嗰啲咁樣嘅。係、
0: 哦、啊，非常之足料啊。
1: 比較傳統嘅嗰一種味道嚟、
0: 啊，屬於古村嘅老味道嚟嘅咁樣啦嚇。咁、啊、另外咧就即係呢一個啱先講過啦，燒鵝喺呢一個嘅黃連村嗰度啊，有啲咩大頭大頭話燒鵝啊都上過咧《舌尖上的中國》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如果真係要就近揾間餐廳，即係有翻咁上下。成日裝修咁樣咧，
1: 喺河堤邊啊，就喺
0: 年豐樓，就由古屋改建改造嘅一個園林式餐廳啦、嗯，又可以試下咧脆皮糯米雞，
1: 哦，
0: 即係炸，係嘛？脆皮糯米雞。
1: 好似呢個燒雞咁樣嘅面啦，跟住你解
0: 佢，哇！佢裏面其實係糯米雞咁，
1: 好似八寶鴨咁，
0: 真係內有乾坤啊！咁樣都係一啲地道嘅順德菜。咁啊，朝頭早即係中午可以食完嚇，喺連峰樓啊食完咁樣，晏晝繼續逛啦。咁啊，逛到過去咧金竹灘紅潮發電站嗰度，亦都係屬於我哋中國第一座嘅一個低水頭紅潮發電站。咁就可以逛下咧，就三大展館啦，有呢個金竹灘紅潮發電站歷史展示館。有呢个顺德中心沟维垦历史展示馆啦，有呢个桑园维语龙岗水利史展示馆啦，咁啊通过一件件嘅展品啦，去感受翻我哋顺德街坊，啊得就得，
1: 系
0: 唔得就喺顺德咁样啦吓，徒手挖电站嘅呢个非常之
1: 劲啊，
0: 非常之劲嘅呢个古仔啊，咁呢度亦都系咧旧工业复古风嘅场景嚟嘅，咁就有啲执着咖啡啊。
1: 3500书屋啊，
0: 系啦，咁啊二楼文创店啊，好多啲老旧建筑活化项目咧，亦都成为咗网红打卡点嚟嘅。咁大家就可以睇完，即系逛下逛完嗰啲展览馆之后啦，亦都可以咧就逛逛呢啲小店啊。
1: 系啊，即系其实好似黄连又好啦，包括话呢个系龙岗咁计啦，都系一啲水边嘅位置啊，所以系自自然然咧，你望到啲水就觉得清凉一下。
0: 系啦，吓咁去到傍晚时分咧，就可以去漫步于。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桑园为龙岗佐滩段那里在佐滩那边呢就有很多绿道啦、然后可以望住个江啦。
1: 哇日落啊好靓 啊。
0: 当然那天如果没有落雨的话就一定有日落啦。就反正唯美光景一览无遗啊还可以在后岛呢就可能在旁边啦、有些。
1: 有和笋啊笋壳啊弹上来是吗
0: 都好又不是说不好是吗即系邂逅啲缘分，原来系啲咁嘅缘分嘅话，
1: 系啊，
0: 都好啊，系嘛？
1: 呢段时间嗰西江河鲜都正啊嘛。
0: 系啊，咁啊，即系必食榜就必须要去呢个海鲜街啊，海鲜街嗰度啦，金竹滩嗰边啦。既然都已经嗰个笋壳和笋系咁弹上嚟啦，都系有预示嘅，系嘛？黄鱼啊，和笋啊，笋壳啊，河虾、西江蟹啊，黄沙蚬啊，即系反正西江河鲜咧就即点即整嘅，够晒新鲜，够晒镬气啦。
1: 系啊，啱啱过去嗰几日咧，我亦都有亲戚就真系专门过咗去嗰边咧就食河鲜啦。佢话哇，真
0: 係好正
1: 啊！啲蚬仲要好大隻啊！
0: 係啦嚇，而且咧處理得好好咁樣啦，攣曬衫咁樣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即係話第一日啊，夜晚黑咧就可能揾間酒店住一住咁樣，即係大家睇下 keep 住有冇 keep 住咧，就順德特價嗰啲票根啊，亦都仲可以
1: 趁住盡可以用到，係啦，
0: 係啊，即係好似係去到九月噶嘛咁樣啊，即係大概係咁樣嘅一個時間，大家都仲可以用到有優惠咁樣啦。咁啊瞓咗覺之後咧，第二日朝頭早咁啊就去到呢個。逢簡水鄉啦，就歷經千年歲月嘅逢簡村，以水道為界咧，嗰啲河涌咧就間咗井字過三關出嚟嘅，
1: 係
0: 一個井字形咁樣啦，就自南往北咧就流過古村啊，咁啊逢簡水鄉咧亦都係獲評咗國家3A 級旅遊景區嘅，咁啊獲得咧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啦，同埋咧中國美麗休閒鄉村等等嘅榮譽㗎嚇，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即係搭艘烏篷船啊，就穿橋過巷啊。去打卡下咧巨濟橋啊、明遠橋啊、金鳌橋啊咁樣啦。咁講翻啦，明遠橋同埋巨濟橋咧，都係喺宋代嘅時候就已經興建㗎啦，係屬於我哋順德咧最早嘅嗰個三孔石拱橋啊。咁而金鳌橋咧。就犀利啦，亦都喺清朝咧，系康熙皇帝御赐呢个名咁样。
1: 哇 犀利，
0: 金鳌桥
1: 冇错啦。咁啊，坐喺个乌篷船嗰度咧，你仲可以咧食下红豆沙、绿豆沙、龟苓膏啊嗰啲咁样。唔系佢咧，因为你可以去嗰个铺头嗰度食啦，一样都有啦。咁跟住咧，佢沿住河道咧，佢都会有啲即系，可能会问下你
0: 系啊要唔要咁
1: 样。或者你经过河涌边，佢就会问你
0: 系啦。咁样即系罩埋去就即系扫下收款码就可以咧。
1: 跟住佢咧就会将嗰个绿豆沙嗰啲咧就捧到去你个船上面咁样，等你。慢慢 jap 咁樣
0: 啦，非常之正啦，咁樣咁樣遊船非常之嘆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晏晝時分咧就可以過去呢個青田村啊，同埋呢個古朗村嗰度噶。青田村咧都有成四百幾年歷史噶啦，咁啊保留住咧就係清代嘅一啲村落個佈局嘅。咁就呢個青田八景，咁大家就可以打下卡啊，影下相啊咁樣啦。到時喺現場揾翻究竟青田八景係邊八景咁樣啦。咁仲有更樓啊、書塾啊、關帝廟啊、千石長街啊，即係喺嗰度咧，佢好就好在即係收舊如舊咁樣啦，冇過度商業化嘅，都係好純粹嘅，即係我哋舊陣時順德水鄉係咩樣啊？佢都保留翻嗰種嘅風土人情喺度。
1: 係啊，所以佢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嘅藝術家啦，即係行去嗰邊啊，我整翻間古舊嘅建築喺裏面住一住咁樣，跟住搞下我嘅創作咁樣噶。
0: 本身都係即係偷得浮生半日閒，非常之正嘅一個感覺嚟嘅咁樣。咁最後一站咧，就去到有七百幾年歷史嘅呢個古朗村啦，有呢個引龍橋。起凤桥有成五座古桥嘅，就喺呢个古朗村嗰度咁样，咁亦都有咧御赐嘅牌坊啦，听一听小桥流水啦，亦都可以望一望咧就古树蝉鸣啊咁样啦，哇！即系人生得此悠闲咧，亦都符合渴求啦。
1: 冇错啊，咁咁啱咧，上个礼拜咧，亦都系播咗一个采访录音啦，就介绍咗咧喺古朗村里面咧就有间咖啡啊，咁啊里面咧就有机车嘅文化啦，有乒乓波嘅文化。主要是因为个主理人咧，佢好中意呢啲兴趣爱好。
0: 哇，好正啊！到时收一个超大嘅呢个乒乓波台，然之后咧就选手系要揸住机车去打嘅，然之后兜圈兜。
1: 即系主要系佢，即系个主理人，佢本身就系呢啲兴趣爱好，跟住就摆晒入去佢个店仔嗰度。佢店仔细细嘅啫，可能即系四廿个方度啦咁样。咁啊，跟住咧，上次咧啱啱播完呢个采访录音之后咧，有听众朋友仔问嘅，就话诶，嗰个古朗坊喺边啊咁样。咁其实佢就正就喺啱啱讲到嘅引龙桥嘅隔篱
0: 嘅隔篱。
1: 系啊，你坐喺里面，因为佢系有啲即系落地玻璃，就连接住嗰个河涌嘅。咁你坐喺嗰个位置咧，你就可以望到條涌之餘啦，就可以望曬成條引龍橋噶啦，好舒服嘅一個環境。
0: 咁個 view 都好正咁，
1: 係啊，好舒服啊！
0: 大家都得閒嘅，就可以咧就即係順住我哋啱先推介嘅呢條線路啦。即係當然亦都可以咧，就即係自己有中意嘅，就可以即係點選咯。係啊，咁啊過一過去古朗村又得，我過過去青田村又得，等等咁樣啦。
1: 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再想攤得長啲，慢慢玩嘅話咧，你。真係可以一日我淨係去一條村，
0: 係冇錯，都係可以即係深度遊啊咁樣，即係同埋令到自己嘅一個時間可以過得慢一啲、寫意一啲咁樣嘅。
1: 咁啊喺佛山家裏面啦，寶林 B B 咧又回應翻啱啱我哋問嘅嗰條問題啦，係嘛？即係嗰四個選項啦，
0: 係邊個最差咁樣？
1: 佢話揀 B。應該係 D 啊，最後一個
0: D 咁樣嘅。
1: 係啦，佢話因為雙重肯定表示否定。
0: 哦，雙重肯定表示肯否定，
1: 所以就 D 應該是最差的咁樣。
0: 哦，咁樣噶，好啦好啦，
1: 即係快啦。
0: 唔係，我覺得個力度唔夠勁咯。我真係
1: 咁，你覺得係邊個咧？
0: 我係覺得咧就係A 嘅，我揀
1: A
0: 係啦。
1: 哦，
0: 係啦，
1: 係啦，係啦，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好，
0: 即係啦，即係好啦。即係有少推卸責任咁樣嘅
1: 嚇，
0: 因為通常咧，
1: 你係講 A 嘅時候，可能係會出現嗰個狀況，就係可能我已經提過你，跟住冇做到或者冇做好而產生。
0: 即係反正就係你要諗下，當一個情況你係要射博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好壞噶啦，係咪先？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自己都仲係可以承受範圍內嘅話，咁當然亦都未算最壞啊。但係你壞啦壞啦，你先好啦。我都傻啦，我已经铁石骨。
1: 跟住重点就系呢件事咧，定要掹埋你落水啊！即系如果你可以置身事外嘅话，咁冇事啊。
0: 即系我喺套入呢个语境里边，我又觉得系啦，即系亦都同大家嘅人生百态一样啦。即系但凡有人卸镬俾你，呢边一定见大镬。
1: 我就即系所以我就拣咗 B 咯。
0: B 啊，坏啦，坏啦，直手坏啦。
1: 系啦，嗱，我 B 嘅话咧就系俾人卸咗镬嘅自己。我 无端端接住咗只镬，然之后就真系即系嗰种无奈同
0: 坏啦坏啦，真系坏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不断咁强调，
1: 死啦死啦死啦，
0: 系啦连续强调咗三次重要嘅事情，说三次，坏啦坏啦，真系坏啦，咁样吓。咁好啦好啦，即系好啦。
1: 好啦，咁系点样咧？诗又点样咧？哦，诗系咩角色咧？如果系咁，
0: 哦，即系咪好啦好啦，即系好啦，亦都会产生歧义嘅，有可能会系好嘢啊嘛。
1: 嗯，
0: 系嘛吓？好啦好啦，即系好啦，咁样啊，好烦他，终于都，唉，真系。
1: 我定系企喺一个即系站着说话不腰疼嘅位置，即系行去讲呢句说话咁。
0: 哦，咁就即系大家要睇翻你自己身处于咩环境，你呢句嘢啊，比较百搭一啲咁样。反正我拣 A 啦，加起拣 B 啦。
1: 系啊。
0: 咁大家可以繼續揀嘅，
1: 係啊，又或者咧接住落嚟，我哋
0: 係嚟啦，嗱呢個重點，係呢個重點啦，真係啊，
1: 好，我哋去個報時信號，然之後咧，大家再聽下嗰一條題目，究竟佢講到嘅意思裡面究竟有幾多層
0: 意思嚇？
2: 九零一敬請各位對時，
1: 北京時間17:51。
3: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約播出。
4: 中秋送禮，認準蘇氏榮華月餅。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双向缓慢啊，另外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立罗，105国道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嘅，敬请大家留意。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同样录得车流量较大噶，敬请大家亦都要小心慢行啊。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嚟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10: 旧厂房，旧水闸，金竹厅红潮发电站，满满都是顺德制造的印记，见证住顺德人敢为天下先的创举。金竹滩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双元围的重要节点，位于西江下游龙江左滩段通向北江支流金竹溪的入口处，是广州经顺德去江门、肇庆等地的水上要冲。金竹滩滩口狭窄，暗礁林立，水流湍急，有一句当地说话可以完美诠释它的险要：船过要沉，艇过要翻，撩哥飞过要兜弯。 为了发水害为水利，充分利用水力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工农业生产发展用电需要。1971年1月1日，顺德县委组织全县10个公社2个镇7000多名青年民兵齐聚在金竹滩建设发电站，靠钢铁一样的意志，全凭人手围堵截流，徒手开挖。历经3年0.4个月的艰苦奋斗，1974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微水力发电站金竹滩红潮发电站终于建成。电站设计年发电量是1200万度，解决了当时临近地区的发电、通航、防洪问题，还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那个没有机器辅助的年代，顺德人堆砌起当时全国发电水位最低的潮汐发电站，展现了敢为人先的金竹滩精神。修建了发电站之后，昔日江水、海潮互为吞吐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只但是仲流传着一段书生和姚老姑娘的爱情故事。古时候的金竹滩是杏坛和南海九江的必经之路，滩上面设有一只渡船，摇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每日接送来往的客人。有一日，有一个书生经过呢度去南海，见到摇橹姑娘生得美丽动人，讲嘢又大方得体，不禁心生爱慕。加上言谈之间，佢知道姑娘仲系待字闺中，非常开心。谂起自己都年满20，尚未娶妻，当面就向姑娘提出要娶佢为妻嘅请求。姑娘听咗之后，冇拒绝佢，而系微微一笑话。我出个上联，如果你可以对出嚟，我就嫁俾你。书生一听，心谂我读书10多年，唔通一个对联都答唔出咩？于是乎就同意咗啦。姑娘念出上联，叹下楼台月。点知一直去到目的地，书生都仲系对唔出下联，只能懊恼而去。回到家之后，书生念念不忘这个姚老姑娘，但是因为有约在先，对不到下恋，她亦都不敢去提亲。于是乎，书生成日冥思苦想，口中念念有词，叹下楼台月，叹下楼台月。没几耐之后，书生就患了单相思，一病不起，好快还过埋身添。临死之前，口中仍然念念有词，叹下楼台月。书生过身之后，经过金竹滩的人总会听到水中有一个沉闷忧郁的声音，成日讲着一句叹下楼台月。有一日，九江有一个叫做陈万年的人经过金竹滩，听到海浪当中似乎有人在低语，细听之下就可以听到那个人在讲叹下楼台月。陈万年就觉得好奇怪啦，就问滩上面一位织网的老渔翁，阿伯啊，我好似听到水声里面有人喺度低语，似乎系滩下楼台月，唔通系我错觉？老渔翁就叹息话：唉，冤魂不识啊！见陈万年唔明白，于是乎就将书生嘅呢段往事话咗俾陈万年听。之后陈万年就感慨：滩下楼台月，岸上亭阁花，咁咪对咗咯。自从陈万年对出咗下联，过往金竹滩的游客就再都没有听到水当中喃喃低语的声音了。来到今时今日，金竹滩不单止是西江美景的风景线，入选了第二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的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在退役之后亦都有了新的身份，就是博物馆之城。在园区里面建有顺德中心沟维垦工程历史展示馆、龙江历史文化展览馆、双源围和龙江水利历史展示馆等等多个展馆，展出了众多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老旧物件，让前来参观的游客都可以了解到金竹滩、双源围以及顺德中心沟维垦的历史文化，聆听顺德人民艰苦奋斗和攻坚克难的故事。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8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同学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满$1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5: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1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我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4: 从有得翻学到翻间好学校，我国基础教育交出亮眼成绩单。
5: 截至7月9号，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融资额达1345亿元，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4: 香港与老挝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黄金市场同金融服务合作。
5: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同巴林境内嘅美国目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嘅美伊10日停火提议。以下系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来听报道。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著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 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住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1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 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以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来听报道。
1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加。

0: 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钦塔蒂穆洛西。
2: A.S. Lesotho。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4: Really good examples.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启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几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7: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去，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金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7: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令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翻间好学校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介绍。
12: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

0: 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仲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
2: 记者今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世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第一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业内人士介绍，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将这些铁矿石装入标准火车车皮，需要接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自卸船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2: 记者今日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得荣誉提名。美国队获得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三、第四名。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焦裕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委金融办了解到，截至7月9号，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达13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和556%，新增数量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截至目前，广东境内外上市公司合计达1256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899家，境外上市公司357家，上市公司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着 AI 算力基础。

0: 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1: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2: 今日位于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研修，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坚成介绍，我国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够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至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舱。
1: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2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2: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净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1: 当地时间20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老挝万象与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柏封威汉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与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范畴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中国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2: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昨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抵达澳门备赛。目前本届总决赛8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

0: 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中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一家国际公司的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
0: 美国媒体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日停火提议的同时，亦都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还说，以军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4: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日援引世界粮食计划处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以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
0: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日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1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30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3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6到18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8到14度。
4: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0到1.6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4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

0: 文。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1: 901交通消息，
2: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车多部慢，红旗中路翠竹路口往海味立交方向咧，都要俾多些少耐性啦。咁而桂南路嘅南头大桥往容桂方向要等多等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多部慢。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4: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俊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FM 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谢谢。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9:00。
5: 暑假有向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向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2: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90%，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顺德听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33摄氏度。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11月15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流源、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新闻日日如是，
13: 观点总有不同。
12: 顺德公谈世界。
14: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6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 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六点多就被簸箕拖地的声音同埋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似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八点之后先至查房，之但系病人六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嗰日住过院，对一啲流程表示理解，之但系对于一大早簸箕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那个时候正好系最好瞓嘅时候。佢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医院个安排肯定系有佢嘅道理嘅，估计亦系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嚟嘅经验，背后都有现实嘅医疗流程考虑。佢有医生坦言，医院嘅运转逻辑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嘅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住每一位病人嘅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嘅辛苦同埋无奈，理应获得病人嘅更加多理解。嗰只但系亦要睇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嘅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唔系酒店就轻飘飘打发。你啲吐槽嘅重点唔系必要嘅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系医院一多次嘅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系佢系忽视咗唔同病人身体条件嘅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先至催生咗住院如同军训等抵触情绪。对于病人嚟讲，住院嘅目的系向病康复，而充足嘅睡眠系恢复身体嘅基础之一。病人有病嘅时候，本身就身体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簸箕吵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不利于病情嘅恢复好转。在保证安全嘅前提下，现行规定有冇优化嘅空间呢？能唔能够更加灵活一啲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嘅感受，对日常嘅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同埋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嘅改革，只需要喺细节上边多谂谂，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嘅佐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延后非紧急采血清扫时间，簸箕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唔好吵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的管理手段，在统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同埋病人休养体验。这些细微的调整不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咁样改善病人的体验。最好的医疗从来都不只是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0: 顺德公谈世界，
14: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15: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7: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1号嘅顺时新闻。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昨日上昼，一场汇聚国家顶级智库同地方产业先锋嘅政企交流论坛喺顺德南方智谷举行。北大国法院企业家 AI 启航班研学团走进顺德，同当地政府企业家面对面，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区域发展嘅新路径。
1: 喺顺德区经促局同区招商局嘅指导下，顺德融汇牵线促成政企对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MBA 商学院同区中小企业促进会联合主办咗今次产业交流活动。活动开始后，顺德区招商局工作人员介绍区产业布局、经济发展优势、营商环境扶持政策等，并释放区域产业招商机遇。区经促局副局长海玉宝在论坛上明确表示，顺德不再将人工智能视为单一的技术工具，而是将其上升为重塑区域产业格局的核心引擎。顺德通过从宏观战略到微观生态的系统性谋划，力争成为全国巨新智能产业应用示范高地。

0: 北大国法院副院长、BMBA 商学院院长王卓教授。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是它实现了一个将智能能够以大规模低成本供给的方式，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的顺德这样一个广大的中小型的制造企业，他们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像智能体，能够和我们的制造以及营销内部的运营管理啊，能够整合起来，提高我们的经营效率。
0: 北京中视宏创董事长张工，
2: 今年的2月2日呢，其实我们跟顺德区政府宣传部，包括我们的顺德融媒，已经举办了一次这个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的内容呢，就是寻味中国记，寻味顺德第二季。当这种文化的 IP 和美食的 IP 怎么去跟人工智能来去做深入的结合，怎么能够去做 AI， 然后帮我们美食的文化去做更多的这种赋能。
0: 顺德区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杨少林，
3: 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抓住 AI 这个抓手，我们在原有的工业的基础上面，包括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包括我们政府的服务能力，我们长扎不懈的话，顺德庞大的不管是家具制造还是家电制造还是具身机器人，包括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些元素和基础，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翅高飞的一个机会。
0: 顺德融媒记者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4: 在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推进过程当中，顺德区容桂街道415班志愿服务队多年深耕社区儿童阅读公益领域，以书香惠民践行雷锋精神，用持续温暖的志愿服务激活社区的治理活力，成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0: 容桂415班志愿服务队源自2001年成立的容桂义工代表处，廿几年来坚守公益初心，获评顺德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近年来队伍聚焦社区儿童阅读资源不足、课余生活单一等民生痛点，深耕全民阅读推广，打造和乐阅读常态化公益项目，让志愿服务扎根社区，服务少年儿童成长。容桂志联会理事、容桂415班志愿服务队队长欧敏莹介绍，服务队最初仅从12本绘本、6场公益故事会起步，在服务中发现大量社区儿童、流动儿童缺少稳定阅读平台和优质阅读资源，为此团队主动链接资源，争取经费支持，活化闲置阵地。2021年10月成功落地贵州社区和乐图书馆，实现周末常态化开放，寒暑假不间断服务。五年来队伍坚持共建共治理念，通过共商制度细化岗位、季度复盘、全员参与，让图书馆真正成为居民共治共享的公共空间。贵州社区党委副书记杨庆业表示，正是因为有欧敏莹等一批热心尽责的志愿者，社区闲置公共空间得以高效盘活，持续运营。2025年和乐阅读项目成功入选佛山市疫苗计划重点培育项目，通过示范引领加陪伴督导加资源链接的赋能模式，有序帮扶西郊、华口、龙涌口等多个社区培育本土阅读志愿队伍，活化基层阅读空间，实现优质公益模式，可复制可推广。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侯杰、实习生陈炯森的报道。
4: 这期的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下扎根家居产业多年，聚力打造有家就有佛山做 IP 的顺德区政协委员李国尧。
0: 李国尧现任佛山市家居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22年在市工商联统筹部署下，他牵头搭建有家就有佛山做产业 IP， 汇聚家居、陶瓷、家电行业商协会与龙头企业，组建佛山市家居产业联合会，构建万亿级泛家居产业矩阵。他希望通过打造产业 IP，打破各镇街单品分散发展的局面，全面提升佛山家

0: 居整体品牌竞争力。离职期间，李国尧立足产业一线，持续调研，每年围绕家居建材、泛家居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撰写政协提案，精准剖析行业发展痛点，为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积极建言献策。顺德区政协委员李国尧，
1: 作为政协委员，他可以献言献策，也参加政府好多的调研，特别是包括产业。而我身处的是港澳台侨的个委员会，可以经常接触到一些海外的社团，包括香港、澳门啊一些侨胞，所以我发现我们这个家居产业在海外其实是挺先进的，而且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顺德融媒记者袁赵日光的报道。
2: 各位，新闻报道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4: FM 90.1

0: 所。
1: 19:30。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定，
4: 排水口渠道搞定，
5: 垃圾杂物搞定，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那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咧硬到转唔过嚟，就系夜晚翻嚟点去咧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咧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咧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面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面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价，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咧系分为男女专项嘅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咧就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呢个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咧，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另外仲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检查咧都一应俱全噶，血常规啊、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咧，仲有专属嘅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俾到女性实实在在嘅呵护。不过咧，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惊系咩呢？最惊就系你攞住一堆报告单，上面啲箭头咧上上落落，啲指标高高低低，望咗半日，哎呀头晕晕，都唔知应该问边个，更加唔知应该点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入边一塞，等于就白检啦，系咪？但系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一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噶，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嗱，这个指标咩意思？那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点样食啊？作息点样调啊？边啲方面要重点观察啊？咁明明白白话俾你知。攞住个报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咁样先系真正嘅体检啊嘛。增值服务咧，仲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同埋3小时嘅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呢个体检嘅朋友咧，记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记得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啦。同样都可以关注返呢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顺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问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大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会啊。
1: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情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啊！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咧，由回咗魂嘅子豪啊，
3: 哇！
2: 成个男生翻晒嚟啊！
3: 喂，差好远喎，
2: 哇，
3: 中气十足喎、
2: 啊！系啊，我爱工作咁样啊，
3: 工作都爱你。
2: 系主要因为咧，
3: 时间咧肯定会比更加多嘅工作你做嘅。
2: 唔系，主要因为咧已经请咗年假啦咁样啦，系、
3: 哦、
2: 要嗱嗱
3: 声
2: 做掂晒手头上啲嘢咧，就可以去反嘅话咧，所以
3: 得瑟是不是？
2: 啊，什么
3: 得瑟？
2: 不，没有。这只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啦，咁样啦。好，咁啊，继续咧，就系朝头早都会有呢个奇妙人生啦。有我哋两个咧喺度同各位叔叔阿姨倾下偈咁样嘅，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除咗听我哋做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下载咧嗰个官方嘅 A P P 啦，叫佛山 Plus 咁样嘅 P L U S 咁样，喺嗰个应用商场都可以揾得到啦。咁啊，下载咗之后咧，就可以用你部手机啊实时听啦，咁样点击入去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咁然之后正在直播 F M 90.1咧。有呢个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啊，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啦、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啦，就同我哋咧一齐咧倾下偈咁样嘅吓。咁啊呢个时间咧，不外乎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如果煮紧早餐嘅话咧，都可以发张相啊，即系睇睇你哋平时咧朝头早啲早餐食啲咩嘢咁样啊。系啊，即系正所谓食得是福啊嘛。
3: 是的。
2: 系啊，咁但系即系唔知道即系大家啊，大家。会唔会发觉呢、即係随住年纪嘅增长骨质嘅疏松啊咁样啦，大家食饭
3: 真係惨。
2: 大家食饭嘅习惯呢都会有啲唔同嘅、即係食嘢嘅状态都会有啲唔同咁样。会预示住啲咩嘢呢咁样。今日嘅呢一个奇妙之多啲就同大家讲讲食饭呢个话题啦。

0: 嗱，即係要評價一個人，即係係咪年紀漸長啊咁樣？從外觀上嚟講咧，
1: 皺紋啦，白頭髮啦，
0: 啊呢個梗雞嘅咁樣啦，即係我可能係五年前我都仲可以咧厚住面皮咧就扮哥哥啊，因為嗰陣時候未有。

0: 太多白头发咁样，即系而家就相对会
1: 还好吧。我而家咁样，即系肉眼望过
0: 比较显著噶啦，都系已经比较显著噶啦。即系以前啊，以前系喺呢个办公嘅环境里边咧，直情系个个都话：哇，即系你系咪染发噶？
1: 好乌黑，好亮丽咁样。
0: 有啲怀念年轻嘅时候啦。嗱，当然啱先嘉熙都讲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啲咩鱼尾纹啊，即系嗰啲有面上边有皱纹啊，呢啲都会系一个即系叫肉眼可见嘅一个衰老嘅痕迹。但系咧，我哋今日讲翻啲咧，就可能系潜藏于大家内在嘅一啲衰老嘅一个信号咧，就系食饭啦。你食饭即系你可能后生嗰时同你而家嘅嗰个年龄状态啊，然之后你进食嘅时候咧，会有啲细微嘅变化，就系属于内脏机能衰退嘅更早期嘅更加隐蔽嘅信号嚟嘅。嗱，呢一啲咧就系属于。即系啲消化内科嗰啲主任医师咧，就教大家嘅，即系日常食饭嘅时候咧，你留意翻你自己有冇即系有三类嘅表现咧，系可以比较直观咁反映到大家各位叔叔阿姨而家个身体嘅一个老化嘅程度嘅。三大进食衰老信号，反正就自己今日啦，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如果听完节目之后，你今日自己留个心眼对照一下咁样咯。嗱，比如话第一样咧。食饭硬系觉得冇嚟闻味嘅，就呢个系美国减退嘅一个情况啦，就等于系频繁要落啲盐啊，落啲辣嘢去刺激自己嘅味蕾咧，先至觉得咧。就即系食得落饭啊！如果唔系会比较寡淡啊，咁样。
1: 哦，即系有时候可能食嗰啲餸咧，越整越咸啊。
0: 啊，类似系咁样，即系如果系屋企，即系各位做仔做女嗰啲，你都自己 feel 下啦。即系呢一排发觉妈子啲手势系重手好多嘅咁样。
1: 浓味啊！
0: 吓，你都要即系留意翻咁样啦，因为味觉退化嘅典型表现就系话，即系食唔出嗰啲盐味啦，已经系啊。咁其实喺2024年嘅时候咧，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医学嘅期刊啊，咁都。即系叫做话揾咗2700多位嗰啲受试验嘅朋友，佢就证实咧，人体味觉系从60岁开始系会明显下滑嘅。咁啊，70岁之后咧就会退化加剧啦，咁样。咁60岁以上嘅人群咧，佢感知嗰啲咸甜度啊，即系盐啊同埋糖啦，嗰啲浓度嘅阈值咧，比后生嗰时可能系20到40啦，都叫做中青年啦，嗰个阶段咧系会高1.5到2.2嘅，即系佢哋
1: 都差好远。
0: 系啊，即系啲叔，即系叔阿姨可能去到60岁以上咧，
1: 系
0: 我哋所谓嘅更加食得咸啦，系啦
1: 吓，
0: 更加食得咸咁样。后生嗰时可能咧，你会比较中意啲清淡口味，尤其是即系大家都知啦，我哋自己本身就喺。岭南地区长大嘅
1: 系啊，都习惯咗啊。
0: 我哋清淡啲噶嘛，我哋食嘅即系起码冇往北方嘅嗰啲朋友啊咁浓味咁刺激咁样。年纪大咗之后咧，反而以前平时食开嗰啲口味咧，你又觉得嗰啲淡啦，淡茂茂咁样啦，就要靠落多啲盐啊，落多啲辣椒去刺激啊。咁老老实实啦，我哋即系奇妙人生都做咗成年啦，一直都同各位叔叔阿姨讲咧，其实健康嘅饮食。你每日系限盐噶嘛？
1: 冇错啊，
0: 系嘛？切忌高盐、高油、高热量咁样成成嗰啲。你一个唔该，喂，你以为喂好淡啫？
1: 系啊，都食落都好正常、啊。
0: 淡茂茂啊，唔系嘅，无形当中，因为你可能你嘅嗰、那个即系盐嘅感知度，你觉即系叫做话你感知度系迟钝咗，所以你落盐就会重手咗啦。咁、你长期重口味咧？就会加重血管啦、肾脏嘅负担啦，咁就会形成一个衰老嘅恶性循环啦。咁、所以真系即系做仔做女又好，或者叔叔阿姨你自身你自己查一查啦。你会唔会发觉自己真系煮嘢食嘅时候会落得重手啲咁样？因为好简单噶嘛，你做厨师，你屋企人会有一个反馈噶嘛，
1: 会讲翻
0: 系啊，喂，今餐好似咸一啲，咁类似呢啲，
1: 或者个糖水咁甜嘅，
0: 类似呢啲啦。你哪怕霎住菜啊，佢忽然之间哇，点解啲菜水嗰度咸嘅咁样啦，即系类似呢啲咁都会有个反馈咁样。
1: 咁如果咧，即系后生嘅时候，我再习惯食得再清淡啲嘅话，会唔会又好啲咧？即系你个口味已经习惯咗，话啊，我平时都系中意保留翻个食物嘅原味啊。
0: 我就中意白霎嘅。
1: 系啦，即系几乎其他乜嘢调味都唔多放啦，咁可能会年纪大咗之后会好啲咯。
0: 就嗱呢个就系话可能系。呢个用盐量嘅问题咁样，但就出现下一个情况啦，即系你可能会觉得话，佢 OK， 即系口味嗰方面咧唔会有太大变化咁样啦，即系再淡我都食得落，食得落咁样。但系咧，如果 你發覺自己真係食兩，即係好似我阿媽咁啦。我阿媽就即係而家嗰碗飯就好似喂雞咁樣噶啦。真係所謂嘅裝少啲咁樣啦，係裝兩羹㗎咋。
1: 哦。

0: 食兩啖就話飽肚㗎啦、哦、長年冇胃口咁樣啦。嗱，其實呢一個根源呢就係呢個胃腸道消化功能嘅衰退。嗱、
1: 嗯、
0: 你年紀一大呢，佢啲胃酸啊、消化酶啊，佢分泌細胞係會減少㗎。呢個係一個、嗯、即係叫做好合理嘅現象嚟嘅。咁你腸胃嘅蠕動速度就會放慢啦。咁、
1: 嗯、
0: 你少少嘢食都已經係有嗰個飽腹感，甚至乎已經唔叫飽腹感，直情係腹脹。
1: 哦，
0: 嚇、啊，即係但係老老實實啊，你食落去嘅呢一個嘅飯量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所有嘅食物啦，
1: 係
0: 所提供嘅能量未必夠。
1: 哦，有。
0: 系嘛？呢、這个亦都系又系一个恶性循环啦，咁样啦，即系反应就系、是，又或者好多人咧、
1: 嗯，
0: 会因为啊食两啖佢又饱，佢又会觉得自己话，哎呀，即系食咁多餐做乜鬼嘢啊？我就一日三餐缩减为两餐啦、啊，咁同埋咧，即系可能系后生嗰时中意食嗰啲菜啊、菜式啊，冇乜食肉啊咁样嘅。嗱、哦，一啲老年医学临床数据显示啊、
1: 嗯，
0: 长期食肉下降咧，系会导致蛋白质啦、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咁梗计咧，你食得少咗嘛。
1: 系啊，
0: 咁亦都会加速咧肌肉流失嘅，免疫力会下滑啦。咁、
1: 哦、
0: 又系一个恶性循环啦。你食得少，咁你嘅即系免疫力嘅下降，容易病痛，肌肉流失得快嘅话咧，你可能咧即系行动亦都受限啊咁样咯。
1: 系
0: 啊，咁所以即
1: 系可能要补充翻嗰啲即系口服维生素啊，系啦，
0: 就可能要通过咁样嘅方式去额外去即系叫做话进行呢个吸收咁样啦、嗯。第三个咧就系话啊，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有一份咧，二零二四年嘅时候有一份叫脱液减少患者口腔疾病治疗和管理的专家共识咁样。嗱、
1: 哦、
0: 呢、啊、份嘢里边咧就话。年龄增长咧，系会造成嗰个唾液腺会萎缩嘅，吓、
1: 哦
0: 啊、唾液嘅分泌量会大幅减少咁样啦，啊口腔咧就会变得干啦、
1: 嗯，
0: 会黐立立咁样啦。
1: 哦，
0: 咁跟住大家都清楚噶啦、
1: 嗯，
0: 你如果个嘴干铮铮，
1: 嗯，
0: 系嘛，你食嘢肯定好辛苦嘅，
1: 冇错，
0: 会棘住棘住咁样嘅，咁只能够咧频繁饮水啦、
1: 哦，
0: 即系可能系食啖饭饮啖汤，咕声饮。
1: 啊、所以我想返起啦，即係我阿爺呢，佢食嘢嘅时候呢，佢係特别鍾意食一啲
0: 湿润啲嘅
1: 蒸水蛋
0: 啊
1: 豆腐啊呢啲啦，
0: 好送饭囉、
1: 啊。係啦，再唔係嘅话呢，佢好鍾意捞汁嘅。
0: 啊捞汁咁样啊，即係所以就係话如果啊唾液减少嘅话呢，係、会造成大家呢进食嘅吞咽困难嘅咁样。咁同埋亦都要即係警惕返，如果真係嗰位叔叔阿姨发觉自己真係口水少咗嘅。
1: 嗯，
0: 长期顽固口干呢
1: 系、哦、
0: 要及时去睇医生㗎喎、啊。要排查返嗰个干燥综合症啊、
1: 嗯、
0: 口腔菌群紊乱啊等等嘅疾病啦、
1: 啊。哦，即可能系其他问题导致。
0: 冇错啦，即未必系一个正常老化现象会令到嗰个唾液腺会萎缩啊咁样嘅。即呢个亦都要分清楚咁样啦。咁、反正就以上呢三个情况呢，就系、是、话如果你自己睇睇对照下、有咁样嘅情况啦，都要留意返咁样㗎。咁、当然啊，即大家都想话可以一路都健康啊，可以一路开心心咁样啦、玩多几日咁样㗎嘛。
1: 所以我觉得真係唔需要太焦虑，即就算係话有啱啱讲到呢三种状况啦，佢、只不过係证明话我哋真係随住时间嘅流逝啦、我经历咗咁长
0: 嘅岁月，我哋优雅地老去了。
1: 係啊，即好正常嘅啫。
0: 係咁，但我哋都可以通过一啲科学嘅方式呢去延缓返个机能嘅衰退嘅。嗱，首先就要从自己嘅情绪入手啦。
1: 对。
0: 嗰啲咩负面焦虑啊、长期低落啊，係、会抑制免疫监视功能嘅、就会加速嗰啲细胞老化啦、会提升嗰啲慢性病嘅风险啦。所以
1: 有契先
0: 啦，多啲培养下细艺啊，咁样你听住奇妙人生，种下花，捻下雀，
1: 对，
0: 写下大字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三五知己，可能出去外边唱下诗歌局啊，去顺峰山公园度散下步，谈下心啊，日常咧亦都即系话，如果路见唔好话不平啦，路见有人需要帮助嘅，伸出援手举手之劳、你帮到人，你自己又开心咁样，然之后咧唔好成日谂埋晒啲唔好嘅嘢，多啲啊笑系嘛，你听下奇妙人生都可以笑噶嘛咁样啦。
1: 同埋咧，即之前啊，咪有啲科学家咧讲过噶嘛，就话可以对住块镜嗰度咧，即自己笑一笑咁样，即望住自己笑，就算系当下咧，你唔觉得好笑，你都可以先做咗呢个动作先嘅。
0: 系啊，
1: 咁你做下咧，你系笑得出噶啦。
0: 冇错啦，偶然
1: 觉得自己好搞笑。
0: 系啊，偶然间回想自己咁戆居，确实亦都忍俊不禁咁样嘅。
1: 其实都有用嘅。
0: 冇错啦，最紧要笑嘅话咧，系会促进血液循环啊嘛，亦都可以降低翻个压力激素咁样，对人个心情都会好啲咁样。好啦，咁啊搞掂咗自己嘅情绪之后咧，每日做翻啲咧就温和规律嘅运动，去养护翻咧消化道啊，同埋心肺功能啊，唔使太过高强度嘅。每日呢即係啱㗎啦，你去顺峰山快步走、30分钟到，或者呢撒一段
1: 八段
0: 锦啊、太极啊咁样。咁研究正

0: 其实咧，长期规律运动嘅人群咧，佢哋嘅消化蠕动啊、退役分泌能力咧，系显著好过嗰啲成日得正正喺度嘅街坊嘅。咁、可以改善咧，即系话食两啖就饱啊，冇胃口啊，口干嗰个问题啦。核心就贵在坚持。总之咧，每日都唔好成日得正正喺度咁样啦。咁跟住咧，亦都要调整翻个饮食啦，避免咧嗰啲重口味嘅陷阱。嗱，遵循翻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嘅标准，每日嘅食盐量咧摄入就唔好超过5克。如果你发觉自己真系味觉退化嘅，嗰啲苏阿姨，你就用翻嗰啲，即系我哋之前都有介绍过噶啦。
1: 佢、
0: 有
1: 啲定量出
0: 啊，定量出盐嘅嗰啲樽啊，或者其他嗰啲器具，咁、就避免话你自己成日觉得你自己试味，哇，好淡啊咁样。
1: 系
0: 啊，久而久之就重手咗咁样啦。咁、其次咧，佢有啲咩红烧肉啊，啲、油炸嘢啊，每个礼拜咧。就唔好超過一次，即係比如話你油炸鬼食半條咁樣啦，類似係咁啦。蛋糕啊、奶茶啊，就要即係你如果真係要、要點外賣嘅話，你點無糖啊、少糖啦、呢啲。
1: 蛋糕你冇得無糖嘞噃。
0: 哦，咁又係，咁你
1: 少啲啦，
0: 木糖醇啦、
1: 即係代糖
0: 啊，代糖咁樣咯，都會有啲效果嘅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最後就係規範翻睡眠啦，俾身體多啲咧修復嘅時間啦。因為深度睡眠咧係細胞修復嘅關鍵期嚟嘅。咁、如果大家即係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咧，如果你真係比較難入睡嘅話咧、你就可以即係我哋之前都教過啊，瞓咗上床、就唔好做其他嘢，唔好玩手機啊，成成嗰啲。但當然，如果你瞓上床碌嚟碌去都瞓唔著嘅話咧、你倒不如起身。做其他嘢、做到真係觉得自己有睡意再去瞓咁样啦。
1: 浸下脚啊，浸
0: 下脚都 OK 咁样啦。反正美国迟钝啊，早饱厌食啊，吞咽困难啊咁样啦，亦都係身体机能衰退嘅三大直观信号嚟嘅。咁老老实实大家都清楚啦。即係呢部车係一直向前驶嘅。就冇得逆转嘅，但係我哋可以通过呢调节情绪、适度运动、清淡嘅膳食、规律嘅睡眠呢，就可以令到呢部车呢可以行得慢一啲、顺一啲，我哋可以睇到更多唔同嘅风景。咁希望呢各位叔叔阿姨可以尽早调整返自己嘅生活方式啦，去维持年轻健康嘅状态啊。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啊，顺应天时，用翻啲啱嘅食材咧，去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噶噃。嗱，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呢款食材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不知出现咗几多镬噶啦。嗱，冬食萝卜就夏食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呢一句民间谚语咧，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但系好多年轻啲嘅朋友咧，心入边都有咁样嘅疑问噶噃。喂，家使天口咁兴啊，姜咧又系嗰啲辛温发散嘅嘢嚟嘅，食姜岂不成系火上加油？再加埋啊，冬天又咁鬼冻，萝卜佢系性凉嘅，冬天食萝卜咪即系雪上加霜。嗱，呢一句啊，睇落去好似系反直觉嘅讲法咧，其实正正就系蕴含住中医顺应天时嘅大智慧噃，顺应翻《黄帝内经》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提出嘅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嘅养生原则嘅。嗱，讲翻咧，冬季自然界咧阳气内藏，人体嘅阳气咧亦都系向内收敛嘅，容易生内热。呢、这个时候食啲性凉嘅白萝卜咧，就可以清热润燥、消食化痰啦，符合翻秋冬养阴以养护阴精嘅理念。咁同样嘅道理噃，夏季人体嘅阳气就外泄嘅，脾胃功能咧相对系比较虚寒噶噃，所以呢个时候食翻啲性温嘅生姜咧，就可以温中散寒、醒脾开胃啊，契合翻春夏养阳、以护阳气嘅主张啦。嗱，家史咧已经去到三伏天噶啦噃，《医书伤寒例》当中咧系咁样讲嘅：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亦即系话立夏之后天气炎热，人体嘅气血阳气咧会大量咁走到去体表，去帮助排汗散热嘅。咁呢个时候啲五脏六腑咧反而阳气少咗噃，处于相对虚寒啊虚弱嘅状态。嗱，你可以想象下啲井水嘅温度啦。夏天出边就鬼死咁热噃，之但系你打桶井水上嚟咧，会冰凉刺骨嘅。咁而冬天咧，外边系天寒地冻噃，但系啲井水咧反而系好温暖嘅。咁人体嘅寒热变化咧，其实同呢个道理系差唔多嘅。咁正因为夏天体内虚寒啊，人嘅脾胃功能咧，往往亦都系一年当中至弱嘅时候。咁亦都系点解好多人夏天咧容易食欲不振，稍微食啲寒凉嘢咧就会腹胀唔消化，容易出现腹泻、呕吐等嘅症状啦。嗱，古人嘅夏天咧尚且都只系胃中虚冷啫，我哋现代人嘅夏天咧简直就系寒邪入侵嘅重灾区啊！因为我哋嘅日常生活咧系空调由早啊叹到晚，啲毛孔应该张开排汗嘅时候咧佢又唔开噃，寒邪啊长驱直入，再加埋咧又出去饮冻嘢啦，食啲冰镇西瓜啦，睇下冻奶茶，前嗰排世界杯咧仲要晚晚冰啤酒啊，不断向已经虚冷嘅胃咧系咁倒啲冰水落去。

再加埋又鍾意食啲凉拌菜啦、沙律啊、刺身啊等等未经加热嘅生冷食物，令到脾胃不堪重苦。喺内外夹击底下呢，现代人夏天嘅脾胃就寒过古人好多㗎啦。好多街坊夏天呢反而係手脚冰凉，一食啲冻嘢呢就会胃痛啦，痢拖又白口啦，大便又唔成形啦，呢啲都係内寒嘅表现嚟嘅。咁生姜呢正係专门爱嚟温暖大家胃中虚冷嘅一个好手啊。生姜味辛性温，归脾胃肺经，佢核心功效呢就係解表散寒啦、温中止呕啦、化痰止咳，适合体寒啦、脾胃虚寒啦、风寒感冒嘅朋友。咁从药食同药嘅角度嚟睇呢，生姜既係我哋熟悉嘅调味品，亦都係一味用咗超过2000年嘅常用中药嚟嘅。而夏食姜嘅本质呢，就是用生姜嘅温热之性，借住夏天发散嘅能量嚟对抗由空调啊、冷饮啊带嚟嘅人为寒气，同时保护人体夏天原本就虚弱嘅脾胃阳气啊，帮助脾胃更好咁运化食物。咁姜虽然好啊，但食得唔啱呢反而会伤身㗎喎。所以跟住来呢几个原则呢大家亦都要记清楚啦。首先上昼食姜呢就有助于阳气升发，令人精神饱满嘅。不过晚黑如果你大量食姜嘅话呢，就可能会扰动阳气，影响睡眠㗎喎。咁而家三伏天呢，阳盛于外，阴伏于内，生姜嘅辛温之性呢能够引火归元，防止外热内寒嘅阴阳失衡。所以夏天食姜嘅时间呢最好喺早餐啦，或者午餐食嘅，晚餐就少啲食啦。嗱，好多人呢食姜嗰时又会喺度左諗右諗㗎，使唔使批皮呢咁样。嗱，姜皮虽然性凉，但因为用量比较少，对生姜整体嘅温热性质影响有限，需要加强驱寒嘅时候你先批皮啦。另外鲜姜同干姜就要分清楚啦。鲜嘅生姜走而不守，偏发散，适合日常散寒解表的。咁而干姜就守而不走，偏温煦，适合内寒重嘅时候。大多数会将干姜作药用嘅。咁平时煮餸啊、焗茶飲啊，就建议用鲜嘅生姜，可以搭配啦红糖啊、蜂蜜啊、红枣啊、枸杞啊、玫瑰啊、陈皮啊、花椒啊、紫苏等嘅食材，咁就可以起到增效或者系减燥嘅作用啦。最后食生姜咧，亦都要分清楚自己嘅体质嘅，遵循翻适量、适时、适人嘅原则。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就唔好食啦，马上去睇下医生啦。嗱，如果你系属于以下嘅情况咧，夏天就要食少啲或者系唔食姜喎。比如话阴虚火旺体质，即系你嗰啲手心脚心咧会发庆嘅，口干舌燥啦，又经常会盗汗啦、心烦啦。咁另外就系热性病症啦，即系你发烧啊、喉咙肿痛啊、咳啲黄痰出嚟啊、生痱滋啊、生痘痘啊咁样啦。另外出血性疾病，比如胃溃疡出血啊、痔疮发作期啊，呢、这个时候咧就避免食姜啦。好啦，一口气讲咗咁多姜嘅科普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就同各位叔叔阿姨分享一下国医大师嘅养生法宝，就係呢个醋浸姜啦。嗱，唔好睇攞醋去浸姜好似好普通嘅小食咁啊，呢个係国家级名老中医啊陆志正呢坚持咗40年嘅养生秘方嚟嘅。咁啊，陆医生咧90多岁仍然都系心脏健康嘅。用佢嘅说话嚟讲咧，关键就系常年食呢个醋浸姜噃。嗱，醋咧可以收敛生姜嘅发散之性，令到啲姜咧温而不燥，食咗唔上火，而且咧酸味入肝啊，可以养肝生津，同生姜嘅搭配咧，简直系绝妙啊！究竟要点样去浸佢呢？嗱，材料方面咧，要准备紫姜就200克，醋咧500毫升，再加冰糖20克。整法方面，首先咧将啲紫姜洗干净，切成一片片嘅薄片，加少少盐咧腌佢半个钟，将紫姜嗰啲水咧逼出嚟之后榨干榨净，再将啲紫姜咧晾干佢，放入密封罐入边，倒啲醋入去，冚过晒啲姜片，再落少少冰糖，密封保存，放喺冰箱入边咧雪佢3日。然之后每日朝头早起身咧就食佢2到3片呢啲醋浸姜，可以爱嚟送粥噶，功效咧就可以起到温胃散寒、助阳益肾、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嘅作用，适合脾胃虚寒啊、容易腹胀啊、肾虚等嘅人群嘅。冬食萝卜夏食姜呢一句古话咧，就唔系我哋啲前辈随口噏当秘笈噃，而系经历咗千年验证嘅养生智慧嚟噶。夏天食姜食嘅唔系一个补字啊，而系一个顺字，顺应天时，保护好我哋夏天本来就虚弱嘅脾胃阳气。感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可以攞喺街市嗰度备齐了。

0: 90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7:30。
1: 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同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富含天然维他命和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适当饮一些，生津开胃，缓解疲劳，还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是夏天没什么胃口的，压力很大的，和容易累的各位姊妹，啱晒大家了。关键的是做法很简单，材料就三样而已。百香果你可以买5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6斤到10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1到3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的超正啊！出去的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在家你喜欢喝几多就有几多。金黄的酒液裹住百香果的香气，拍照又好看，喝下又舒服，这个呢就属于各位小姐姐的高颜值养生小确幸了。趁着现在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

0: 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丽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日白天广东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粤东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23号西部市县有中雷雨，其余市县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
2: 特别提醒各位，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的，请大家注意防御。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住下来将会有哪一些内容。
1: 深企领航最细矿圈，与在顺深企共会湾区小深圳新篇政企主题茶话会昨日举办。
2: 国家顶级智库把脉顺德，解码 AI 时代的顺德机遇。
1: 顺德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再扩容，全区链主企业增至九家。
2: 第七届顺德红旗全新火少儿研学夏令营开营，
1: 荣贵415班志愿服务队以书香点亮万家。
3: 九零一报道。
2: 昨日深企领航最细矿圈与在顺深企共会湾区小深圳新篇政企主题茶话会在顺德华贵园举办。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和银星智能、光启、华源机器人等16家落地顺德的深圳企业代表面对面座谈，倾听企业扎根顺德的成长故事、人才和产业配套的诉求。
1: 围绕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的定位内涵、顺心协同关系、差异化路径和短板攻坚，陈新文作出系统阐释，以学习深圳、跟跑深圳、睇齐深圳三步走路子，清晰勾勒出深圳创新加顺德制造双向赋能的湾区产业合作新范式。
2: 学习深圳亦即是永保改革创新活力。当前顺德10个镇街、51个区级部门根据自身实际到深圳对标调研，已经梳理190几项学习事项，出台200几条落地措施，包括布局具新智能系列科创载体，加大中小科创企业扶持力度，保持创新孵化短板等。
1: 跟跑深圳即是做实深圳研发加顺德制造核心模式。陈新文表示，顺德创新一加一联动招商，企业研发总部留在深圳，规模化制造落地顺德，两地携手共赢。当前光启、银星智能、SKG、华源机器人等深圳链主企业已布局多个前沿赛道，带动上下游配套集聚，形成集群生态。
2: 睇齐深圳亦即是全面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代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的治理、人才和生态建设经验，顺德全面推动产业园区转型为产业社区，完善居住、休闲配套，推出人才优惠等政策，破解企业引才留才难题。
1: 而针对企业现场提出的产学研技术合作、大型项目专项审批、厂区周边路网升级、本地产业链自给配套等诉求，各职能部门现场登记建立台章，将逐项跟进落实。
2: 而实际上，从深圳落地顺德的企业已经用实际行动投了发展的信心票。银星智能计划在顺德布局算力研发中心，华源机器人持续引进上下游机器人配套企业，东方龙大推动 5G 专网设备本地产销，重点科技联动高校拓展影像设备新赛道，沃特测试立志打造珠江西岸首家上市检验检测民企。
1: 当前深中通道已经打通珠江东西两岸时空壁垒，半小时产业圈让深圳研发团队可以高频往返顺德生产基地，顺德完备的全链条产业配套大幅降低了深圳科创企业量产成本，连片低成本产业空间，解决深圳企业扩产受限痛点。陈庆高校的政务服务 持续压缩项目落地同投产周期。
2: 对标深圳而非复制深圳，是顺德立足制造业优势、抢渣产业升级的战略决策。依托深圳创新、顺德制造互补格局，顺德正全力补齐人才、创新、产城配套短板，搭建跨区域产业转化通道，为远域高质量发展、大湾区产业协同探索可复制样本。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2: 一场汇聚国家顶级智库同地方产业先锋的政企交流论坛20号上午在顺德南方智谷举行。北大国法院企业家 AI 启航班研学团走进顺德，同当地政府企业家面对面，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区域发展的新路径。下面请听报道。
3: 在顺德区经促局同区招商局的指导下，顺德融汇牵线促成政企对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MBA 商学院同区中小企业促进会联合主办了今次产业交流活动。活动开始后，顺德区招商局工作人员介绍区产业布局、经济发展优势、营商环境扶持政策等，并释放区域产业招商机遇。区经促局副局长海玉宝在论坛上明确表示，顺德不再将人工智能视为单一的技术工具，而是将其上升为重塑区域产业格局的核心引擎。顺德通过从宏观战略到微观生态的系统性谋划，力争成为全国具新智能产业应用示范高地。北大国法院副院长、 BMBA 商学院院长黄卓教授：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是它实现了一个将智能能够以大规模低成本供给的方式，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的顺德这样一个广大的中小型的制造企业，他们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像智能体，能够和我们的制造以及营销内部的运营管理啊，能够整合起来，提高我们的经营效率。
3: 北京中视宏创董事长张工：
5: 今年的2月2日呢，其实我们跟顺德区政府宣传部，包括我们的顺德融媒，已经举办了一次这个发布会。发布会的内容呢，就是寻味中国季，寻味顺德第二季。当这种文化的 IP 和美食的 IP 怎么去跟人工智能来去做深入的结合，怎么能够去做 AI， 然后帮我们美食的文化去做更多的这种赋能。
3: 顺德区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杨少林：
6: 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抓住 AI 这个抓手，我们在原有的工业的基础上面，包括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包括我们政府的服务能力，我们长扎不懈的话，顺德庞大的不管是家具制造还是家电制造还是计算机器人，包括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些元素和基础，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翅高飞的一个机会。
3: 顺德融媒记者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2: 7月20号，广东省人社厅公布2026年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链主企业轮选入围名单，顺德新增广东顺德周大福珠宝制造有限公司、海天机械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天悦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三家链主企业。到目前为止，全区链主企业增加到9家，数量占佛山全市的一半，覆盖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珠宝工艺、粤菜餐饮、生活服务等支柱产业，标志全区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建设迈入全域抗用、全链覆盖新阶段。
1: 今次三家新进链主企业进一步壮大全区链主梯队，丰富重点产业产教评生态矩阵。

0: 下一步，顺德将持续深化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全域落地建设，持续放大公办绩效加链主企业共建十分基地，附加全省外延分基地，两大创新模式示范辐射效应。
1: 同时充分盘活四大十分基地场地设备、专业师资、产业课程等优质资源，逐步面向社会开展普惠性社会化技能培训，面向转岗职工等各类就业群体开放十分学习渠道，持续丰富十分基地服务场景同培训内容，充分发挥各链主龙头行业引领优势，打造细分领域标准化行业培训标杆，将成熟十分体系优质实操资源辐射更广社会群体，全方位补齐产业技能人才短板，全维度服务全区各主导产业提质发展。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6: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德胜东路东新高速入口往番禺方向现时系车得缓慢㗎。再次提提你，德胜东路东新高速入口往番禺方向呢现时有排队㗎，咁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啦，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28号，顺德区退役。

0: 军人事务局上线，张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昨日上午，乐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带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城市建设、经济产业、民生福祉三大主题，与听众深入交流，勾勒出一幅现代化中心镇建设的生动图景。
2: 今年五月，乐从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一批现代化建设中心镇名单，成为佛山市五个入选镇之一，亦都是顺德区唯一获得这个殊荣的镇街。陈子荣介绍，佛山新城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迈入强功能最要素的黄金期。
1: 今年上半年，新城常住人口同比增长近两成，商业用电同比增长七成半。新城之眼摩天轮、六重江滩乐园、公益滨江萌宠乐园等体验型项目深受欢迎，基本实现了日玩乐园、夜探咖啡、宠物同行的全龄友好场景。下半年，六重阿乐泰亲子社交空间、龙舟广场德国啤酒街区、佛山公园湖心岛改造等项目将陆续落地，让新城不单止有得看，更有得玩。
2: 更加关键的是，新城是全镇发展的引擎。陈子荣提出从人、路、财三方面发力，大墩村已经吸引七十几位的艺术家和创业青年，活化超过一百间旧屋，古村变身艺术岛。佛山青年艺术节连续三届主会场设在大墩，单日峰值突破六万人次。交通方面，吉庆道、华光道已经通车，哨教南村人行桥预计十月通车，连通家具城和陈家祠木伯里片区，真正实现城村无界。
1: 作为顺德区招商引资头号工程的重要阵地，乐从镇今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陈子荣用三个入嚟、三个起嚟概括上半年的成果。投资超60亿元的大湾区车世界，预计今年试业，已经有60家企业签约进驻。佛山首家氢能动力无人车主机厂正式落户。好迪智行100架无人车安全运营超27000公里。罗伯快跑进驻9个月成交量超50万单。万单突破速度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鸿湖科技使低空经济公司相继落户佛山新城，全省首个无人机医疗配送网络投入运作，一路一空双赛道齐头并进。
2: 针对群众关注的一老一幼，乐从落地了全镇首个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园，提供不少于60个普惠托位，对长者就实现了专家、技术、药品、信息、医保等五度加服务。下半年，华师附中、佛山一中将会加快推进筹建，其中佛山一中预计下半年动工，华师附中预计年底到出年年初动工。
1: 昨日晏昼，云路上市小镇顺德天使会新质生产力投融路演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现场多家投资机构与硬科技企业项目代表齐聚一堂，产融双方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这场由顺德区科学技术局指导、顺德区上市公司协会主办的活动，是一次项目与资本的精准邂逅，为顺德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注入新的动能。
2: 今年三月正式揭牌的顺德天使会，是顺德首个专注于风险投资的服务平台。短短几个月，这个年轻的平台就迅速集结了一批深耕早期科创的专业机构和资深投资人。六个从新质生产力赛道入边层层轮选的路演项目登台亮相，覆盖前沿生物医药、智能仓储、功率半导体、高端的精密传感、新能源等硬核领域。项目技术成熟足，产业适配性强，令到在场投资机构代表耳目一新。多位投资人当场表示，后续将会深入对接合作空间。
1: 顺德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顺德天使会将持续推出系列精准化投融对接活动，依托顺德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与高效的资本赋能体系，吸引越来越多优质创新项目在云路上市小镇落地生根，拔节生长，逐步成长为带动区域产业升级的标杆力量。
2: 红霞松暖，其乐同行第七届顺德红旗全薪火少儿研学夏令营，七月二十号上午在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开营。一群身着住红马甲嘅老干部红旗志愿者，将会同细路仔共同开启一场跨越红色历史、顺德飞为同科技前沿嘅暑期成长之旅。
1: 今次活动由顺德区委老干部局指导，顺德区老年大学、老年干部大学与顺德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清辉园博物馆、大良街道中区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大良街道妇幼社区协办。夏令营以人民传承为核心，以红色教育铸魂，以非为体验润心，以科技探索启智，引导少儿在研学实践中耕耘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感悟传统匠心，触摸科技前沿，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与传承自觉。
2: 今年是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连续第七届举办公益夏令营，依托学校优质人发师资力量，由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红旗志愿服务队成员，将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和专业技能化作生动的课堂，在老少互动中传递温暖和智慧。
1: 本届夏令营共分两期，第一期是7月20号至7月28号，第二期是7月30号至8月7号，其中两个周末都会休息的。夏令营招生面向8至11周岁的少年儿童，优先录取异地务工人员子女以及本市低保家庭子女，两期共吸引约100名小朋友参与。这一公益举措聚焦广大市民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的普遍民生痛点，兼顾双职工、新就业群体等重点家庭的需求，以行动回应群众期盼。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顺德区全面铺开了少年儿童托管志愿服务，全区计划开展托管活动820场次，服务青少年超过 4.2 万人次。顺德红旗全薪火少儿研学夏令营作为其中一张特色名片，以银发力量加人民传承的独特模式，为全区暑期托管服务增添了别样的温度。
1: 近日，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职能领域质量安全生产综合大检查情况。本次检查覆盖房屋建筑、水务工程、水利设施、物管小区、燃气行业及供排水设施等多个重点领域，共出动检查人员近1000人次，排查项目及场所数百处，旨在全面防范和压制安全生产事故，压实各方主体责任。
2: 区住建水务局对广东富德业等5家施工及监理单位承建的5个项目予以通报表扬，同时对存在严重问题的15个项目以及责任企业予以诚信扣分处理。区住建水务局要求各单位举一反三，严格落实整改闭环，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治理，合力推动住建和水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1: 为防范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风险，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与全省统一安排，7月20号晚，顺德消防牵头联合公安、应急、市监、城建等多部门全域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2: 行动累计检查各类场所355家，排查发现消防安全隐患510处。其中电动自行车专项隐患方面，查处进楼入户违规行为15起，清理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的问题10处，未发现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检查人员现场督促立行立改，对没办法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台帐，明确时限，压实责任，实行闭环消耗管理。
1: 本次行动同步强化宣传引导，现场发放张贴消防安全提示物料400份，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通道畅通、火灾逃生等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2: 近日在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资助支持下，和乐而练心理调息对社区长者健康睡眠的促进与应用示范项目组联合一心社工，在律楼街道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开展的长者情绪与睡眠健康活动圆满结业。 活动融合科学睡眠科普、正念心理调息、传统古法养生三大板块，帮助30多名有睡眠困扰的长者掌握了一套完整安全的非药物科学助眠方法。
1: 本次专项服务以晋级长者综合服务阵地为依托，融合专业心理科研成果与传统养生文化，跳出药物调理的固有思路，为社区长者提供普惠、低成本、安全可持续的身心调节方案，既精准解决老年群体高发失眠、情绪焦虑的难题，保持基层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短板，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长者康养服务样板。
2: 在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推进过程中，顺德区容桂街道415班志愿服务队多年深耕社区儿童阅读公益领域，以书香为民践行雷锋精神，用持续温暖的志愿服务激活社区治理活力，成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下面请听报道。
1: 容桂415班志愿服务队源自2001年成立的容桂义工代表处，二十几年来坚守公益初心，获评顺德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近年来队伍聚焦社区儿童阅读资源不足、课余生活单一等民生痛点，深耕全民阅读推广，打造和乐阅读常态化公益项目，让志愿服务扎根社区，服务少年儿童成长。容桂志联会理事、容桂415班志愿服务队队长欧敏莹介绍，服务队最初仅从12本绘本、6场公益故事会起步，在服务中发现大量社区儿童、流动儿童缺少稳定阅读平台和优质阅读资源。为此，团队主动链接资源，争取经费支持，活化闲置阵地。2021年10月成功落地贵州社区和乐图书馆，实现周末常态化开放、寒暑假不间断服务。5年来，队伍坚持共建共治理念，通过共商制度细化岗位、季度复盘、全员参与，让图书馆真正成为居民共治共享的公共空间。贵州社区党委副书记杨庆业表示，正是因为有欧敏莹等一批热心尽责的志愿者，社区闲置公共空间得以高效盘活，持续运营。2025年，和乐阅读项目成功入选佛山市疫苗计划重点培育项目，通过示范引领加陪伴督导加资源链接的赋能模式，有序帮扶西郊、华口、龙涌口等多个社区培育本土阅读志愿队伍，活化基层阅读空间，实现优质公益模式可复制、可推广。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侯杰、实习生陈炯森的报道。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3。
4: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5: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